0: 你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大链接。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的声音一起来关注更多新闻。昨天晚上，也就是18号晚上，赣超第八轮迎来两场对决，分别是南昌队主场迎战宜春队，上饶队主场对阵鹰潭队。那咱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南昌队坐镇南昌市国际体育中心迎战宜春队，最终十人应战的南昌队0-0逼平对手。上饶队坐镇上饶市体育中心对阵鹰潭队，两分钟内却被连进两球，1-3主场落败。同夜一边是十人生死死守的铁血防线，一边呢又是下半场5分钟连进3球的进球风暴，赣超赛场冰火两重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赛场上飞转的足球有不少就是来自江西的，来自南昌建贤的黑马体育为本届世界杯供应了500万颗官方用球，而其中呢既有比赛用球，也有训练球和纪念球。从卡塔尔到美加墨，黑马体育已经连续为4届世界杯呢供球，欧冠、西甲等顶级赛事的赛场上也都有它的身影。近一年来，企业出口高品质足球超过1000万个，市场认可度稳居行业前列。昨天，也就是18号，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桨板项目比赛暨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赛区江西省桨板选拔赛在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青口景区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0多名桨板运动爱好者齐聚庐山西海，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机关部羽毛球比赛昨天开赛，比赛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等组别，共有76个省直单位以及中央驻赣单位的900多名干部职工参赛。近日，随着鄱阳湖水位缓缓上涨，在永修县吴城镇，一条被誉为最美水上公路被湖水环绕，成为夏日鄱阳湖畔标志性风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驾车穿行。永吴公路全长5.05公里，2013年11月双向开通，设计建设之初为了保护湖区环境和候鸟，特意设计为3级过水公路，每年入汛期间在鄱阳湖永修站水位达到18.70米时，湖水就会漫过该路段，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水上公路景观。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卫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

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

0: 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四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出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烧章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锅鼎和翡翠白菜。毛锅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锅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锅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骨，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国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德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锅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锅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尚未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地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景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景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侧面叶片上呢，还雕塑了两只象征多产的蛛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新闻大链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来关注新闻。12306购票有新的变化了，7月20号起，铁路部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 CA723 北京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返程航班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至北京20点3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乐所呢，也叫济民所，前身是长命旅，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乐所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古所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着长乐所，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避邪除灾。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祛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旅，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旅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驯鹿旅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人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制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您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饰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僵硬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邪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避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丰富多彩。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一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大家好，我是舒展，和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昨天18号，中国足协发布了有关深思祁宏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通报，内容重申中国足协终身禁止深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并且表示将密切关注上海市有关部门对深思祁宏参与足球青训活动相关事件的调查进展。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4000款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那么有哪些新技术新展品尤其值得关注呢？本届大会首发首秀了一台业界最高规模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每一层抽屉里边是装着8张 AI 芯片，一柜子就有64张，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关键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张1024张芯片就像是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展馆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昨天正式上映，豆瓣开分8.3分，暂列2026暑期档新片第一，其中5星评分占比38.5%，4星占比42.5%，仅有1%的1星评分，上映首日票房迅速破亿。7月17号晚间，董璇女儿小酒窝晒出参加中韩国际声乐大赛的视频。小酒窝在决赛中全英文脱稿，发音清晰，最终获得儿童音乐剧组1等奖，并且拿下奖金30万韩元。此前，董璇带着女儿小酒窝远赴韩国参赛，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表示，小酒窝的气质和颜值完全不输当红女团爱豆。

0: 行，节气气点，无不与无味时论息息相关。FM104.4，节气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听众朋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春夏养阳，所以人们在工作劳动的时候啊，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的阳气。这个时候白日长天，烈日烤得树叶都垂了头，只有阵阵蝉鸣，月天聒噪，时而一阵电闪雷鸣，大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砸在地上，先是砸起一片尘土，接着形成一路水帘，再接着雨散雨收，暑气减少不了几分，反倒是又添了湿气。所以民间谚语说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这个季节，人们就昏昏欲睡起来了。这时候啊，如果能抛开手头的活计，找个开阔的水面坐下来，披巾散发，享受几缕清风，再约几个知己，随意吃点酒肉，真是快意人生啊。小暑节气，民间还有冬不作食，夏不作物的说法。暑过后气温高，湿度大，长久暴露在露天的木料，像椅子凳子等等，经过落打雨淋，含水分比较多，表面看上去是干的，可是经太阳一晒呀，温度升高，就会向外散发潮气，在室内坐久了就会诱发一些疾病。所以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时间坐在露天放置的椅子上。根据冬病夏补的说法，小暑时节最宜吃黄鳝，黄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并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少皆宜。民间还有小暑吃藕的习惯，藕里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及丰富的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及膳食纤维，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等功效，适合夏天食用。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定立的一种用来指导模式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员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北京时间的8: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新闻大链接。大家好，我是舒展，来关注今日时评：苏州骑手等红灯不扣时的尝试值得被推广。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苏州市近期出台新规，将骑手等红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间体系。8月初呢，这项新规啊，将率先在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通过打通交管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呢，自动从订单计时当中剔除，从根源上破解守规就超时、抢行保时收益的行业困局。那么同时呢，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的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给予骑手充足的休息时间。当算法学会等一等红灯，骑手的车轮终于不用再在交通规则与生存的夹缝当中被迫加速。长期以来呢，外卖骑手的生死时速是城市交通治理的痛点，外卖骑手因为超时问题啊，闯红灯造成的车祸屡屡发生。平台呢以最短路线测算配送时长，却忽略了路口的红灯等待以及呢突发路况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骑手呢就为了不超时被迫闯红灯超速，既威胁自身安全，也扰乱道路秩序。 那么过往呢，治理多是以事后处罚为主，却没有触及配送时长限制这个骑手生存的核心矛盾，导致越罚越闯的恶性循环。而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不是单一的计时调整，而是一套完整的骑手保护组合拳。除了红灯自动停表、连续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了疲劳跑单，安全积分双向激励机制，对零违章骑手呢，可以兑换话费以及呢充电补贴等一些福利，用正向引导替代了冰冷的处罚。这一机制啊，既缓解了骑手的心理压力，也推动了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到事前预防转变，真正满足了骑手不怕辛苦就怕时效的核心诉求。苏州的新政突破在于从治人转向治规则，把合规等待的时间还给骑手，让红灯停不再成为收入损失的理由。新政的落地呢，同时也是考验着平台的责任担当。相关配送企业已表示将同步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结合路面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那么未来呢，平台需要进一步细化配送时长测算标准，将天气、路况、商家出餐延迟等更多的变量纳入考量，避免一刀切的时效要求。从强秒跑单到安全送达，苏州新规将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它不仅是一次交通治理的创新，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践行。当配送时长不再倒逼骑手冒险，当规则守护劳动者的安全与尊严，城市的烟火气才能更加有温度，才能够让每一次配送都能够成为安心的旅程。希望这一模式能够在更多城市推广，让红灯停的交通规则真正成为骑手与市民共同的安全屏障。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了，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啊。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宠上天了。

0: 这种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一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五十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红旗党参是个宝，豆渣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红旗党参豆浆粉，采用红旗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风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袋呢耐寒十小只，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一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营业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龙虾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个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

0: 枣的甜味儿，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那么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人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通信，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断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有效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你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8: 傅晨，哪个系的？
9: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啊、
9: 再给次机会好吗？
11: 好久不见。
7: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7: 重温
12: 重温
7: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0: 让新闻更及时，
9: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9: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0: 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欢迎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关注更多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随着我国水文基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当前全国进入7下8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就是综合校园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敢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称作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颜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颜处。可是颜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步，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

0: 而不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关注更多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自然资源部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经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 PB， 较一季度末增长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郭勒大草原开幕。根据统计，仅开幕式进行的当天上午，约10万名中外游客涌入会场。那达慕是草原上历史悠久的文体盛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06年，那达慕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昨天也就是18号，贵州省剑河县阳光广场热闹非凡。2026年剑河县6月6系列活动水谷舞展演在此精彩上演。剑河各民族群众身着民族服饰，围成同心圆，在激昂的鼓点伴奏之下齐跳水谷舞。他们动作刚劲有力，整齐划一，飞扬的水花与灿烂的笑容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喝彩，共享民族传统节日的欢乐盛宴。一列装载葡萄、哈密瓜等特色农副产品的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昨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出发，开往陕西西安，标志着中国首个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运。近期天气舞台上的两位主角雨和热都在各自的主场发力。7月19号到21号，副热带高压外侧的降雨带将会继续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徘徊，暴雨分布零散，而新疆和四川盆地两大高温核心区正火力全开，新疆多地最高气温达40度左右。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10: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来关注更多新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高达44.0%，累计用电已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国家能源局预计15/5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高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将从当前的1.6%提升至6%左右。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上半年黄河流域9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4个省区增幅超20%。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占出口整体的48.3%。国际啤酒节联盟合作机制2026青岛会议昨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尖沙滩啤酒城举行。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重要内容，会议吸引来自中国、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啤酒节庆代表及学者相聚，围绕啤酒节庆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啤酒经济在区域经济当中的贡献展开讨论。盛夏时节，龙眼甜蜜上市。根据广东茂名高州市农业农村局18号消息，今年高州市龙眼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约为32.2万吨，同比增长20%。高州拥有2000多年的龙眼种植历史，被誉为中国金牌龙眼之乡，是中国龙眼核心产区，孕育出储粮等优质龙眼品种。根据统计，高州现有龙眼种植面积超过33万亩，龙眼全产业链年产值已突破100亿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这是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镜可取水与明月，因镜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

方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歌，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物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冷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还中的艺术境界。你在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引学兵。”有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上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啊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奇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镇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省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0: 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少剧闹天宫，昆曲烂柯山痴梦，川剧金山寺，京剧四杰村，四出经典折子戏十七号唱响北京长安大戏院，拉开2026年经典折子戏。

展演的大幕。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共有81个作品入选，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家喻户晓的剧种，也包括青海平弦戏等较为小众的剧种，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个性之鲜明，生态之多样，底蕴之深厚。所有作品均由各戏曲剧院骨干名家以及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带领观众品读不同剧种独特的生姜韵味，展现出了风格和舞台美学。昨天也就是18号，千年聚首北齐佛手捐赠仪式在山西省汾阳市汾阳博物馆举行。2026年7月初，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时发现一尊石雕佛手，随后送交汾阳博物馆。近日，汾阳博物馆邀请山西省石刻领域权威文物专家组组成专家组对佛手进行鉴定，专家组一致认定该佛手具备北齐时期石造像的典型特征。

国内首个殷商主题高科技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昨天在甲骨文之乡河南安阳开业。安阳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该景区占地931亩，以殷商 IP 为核心，挖掘商王朝历史、甲骨文字以及封神传说等文化内涵，共构建7大沉浸式主题游览片区，布局11项高科技室内项目、27项动感室外游乐设施，以及数百处商代风貌景观，将3000年殷商文明变成一场可玩、可感、可带走的文化奇遇。昨天，毕加索像孩子一样真迹光影互动艺术展在福州开展，现场展出40多件毕加索原作真迹以及近百幅复刻品。展览结合雕塑原作、舞台艺术道具、互动艺术展示以及沉浸式数字光影技术，多维度呈现毕加索横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历程与创作脉络。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男双4-1决赛当中，马龙许昕3-2战胜徐海东和牛冠凯，晋级男双4强。昨天，也就是18号，2026年昆明市大众击剑公开赛在阿诗玛故乡石林彝族自治县亮剑，来自北京、江苏、香港、澳门等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面交流竞技，一展锋芒。

0: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大暑啊，是传统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这一天太阳的高度达到黄经120度，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你看一个极字呢，它就概括了这个节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热。古代王孟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那时候萤火虫产卵在枯草上，大暑的时候萤火虫卵孵化而出。二候土润入暑，天气呢开始变得闷热，土地也变得潮湿了。三候大雨时行，大暑前后常有雷雨会出现，大雨使暑湿减弱，天气呢开始向立秋过渡了。正好在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的大暑，是一年里啊最热，气温最高，它也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

0: 这时节对门外来说呀，正是他们忙着打理作物、祈求雨水的时候。农事谚语啊说道：“河道大暑，日夜黄。”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暑炎热少雨，低雨似黄金，有“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之说。雨水呢，是他们真正的奢侈品。只有府里多雨，才能屯里多米。尽管如此，讲究的中国人呢，还是不忘在每年的这个日子里忙里偷闲，举行各种民俗活动，在火热的夏季当中寄予对生活的美好希望。民俗专家介绍，古代有伏日搬灯的仪式，四大朝廷从初伏这一天开始，每日赐近臣丁，人四侠。到晚清，北京仍然有赐兵之举。在中国民间呢，大暑期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喝羊肉汤等等习俗。总之，夏将去，秋将至，愿大家的生命当中永远有盛夏，永远阳光灿烂。
1: 24节气是中国古代奠定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0:5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大链接，我是舒展，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近日，广西横州街头发生一幕非常的感动，一位大姐含泪拦下即将离开的救援队，执意要请他们吃一顿便饭。当得知大姐家中并未受灾时，这份看似多余的邀请却道出了最朴素、最深沉的感激。近日，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平台大范围传播，引发网民热议。经过四川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联合全面核查，整篇内容纯属人为编造的谎言。而记者从绵阳警方了解到，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民，其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网文，目前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绵阳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依法办理异地拘留执行手续。进入暑期以来，横店影视城围绕夜游、亲水以及亲子等些主题持续推出新产品，打造覆盖景区、演艺、住宿、餐饮等业态的全域旅游体验。其中夜间沉浸式玩法成为不少游客的关注焦点。在横店影视城景区全新推出的影视赛博大巡游，集结多个主题方阵，结合赛博风造型和灯光特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观演体验。夜晚的啤酒水潭音乐片场里面，游客可以参与红蓝对抗水战，而每周五至周日举行的假面舞会则夜间的氛围就更加拉满了。记者昨天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一项原创研究成果证实，通过皮肤局部注射或者是口服的方式来补充谷氨酸，能够显著改善皮肤衰老，提升皮肤胶原含量，为后续临床转化应用提供了直接实验依据。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

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他表示将会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且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

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在迈阿密球场进行。本场比赛双方贡献了一场进球大战，上半场英格兰4-0领先法国，下半场姆巴佩连中2元登顶射手榜，最终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好，北京时间的10点55分，那以上分享的就是今天上午的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舒展，代表编辑刘倩，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我是床头那个老旧的插线板，我的主人刚给电暖气、电热毯、手机充电器都接上了。我等等，这味道是焦糊味儿，我在发烫，我在融化。
1: 一个插线板承载不了整个冬天的温暖，人离断电，专插专用，
2: 规范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人呢，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 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

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也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忆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忆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名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诗儒、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

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诗鲁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诗鲁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红明，栏杆一处待得月花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晚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是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记事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十连在一起表示三十，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个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异长之，异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九十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7: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7: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7: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片电影《太行山上》。
2: 邓小平一行三人来到。
3: 报告，
4: 报告，
5: 报告。
3: 小平，博成，你们怎么来了？
6: 把陈刚三八六里给你留下，随总不行的，你身边没有一点部队唱空城计怎么行？
5: 报告部队，部队，陈刚率三八六旅前来报道。
3: 不用了，主力调到外线去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这儿越安全啊！
2: 日军大部队进军山西表里山河，
7: 放肆我！
2: 都说这种地形易守难攻，我说不难，眼前就是这个贯通南北的汾河河谷，我大军顺流而下，一旦我们跨进太行山，谁能阻挡？我军夺取太原，标志支那军队的山西防御已经全线崩溃，现在他们都逃往晋南，都在临汾的一个小城里，我军正好一网打尽，共产党山雨游击恐怕不会留在城里，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晋南之战的重点就是剿灭共产党八路军，我去活捉朱德。八路军指挥部，
8: 中国有45,000,000人口，其中80%是农民，至今还没一个中国农民可以向全世界讲出他所想讲的话，更何况这个中国农民做了八路军的总司令。
3: 八路军中彭德怀和左权也是游击专家，
8: 已经第四天了，左权还没有从战场上回来。
3: 好，请老彭，三个主力师到达什么位置？
9: 哦，左权回来了。
10: 好，
8: 那太好了。
3: 这样吧，我带你去采访左权。
8: Well, I will take you to 左权。
3: 不要总是采访我，请。
2: 他们一行来到了左权住处，朱德示意勿扰。朱德轻轻掀开门帘，和史莫特莱、翻译等人悄悄地进来。只见左权累极睡着了，桌几上摆着药件，前面的凳子上脸盆旁有一封信纸。朱德拿起信纸一看，上面写着这里没有照相馆，记上女儿北北的手印。朱德感慨良多，转身把信件递给了史莫特莱。朱德看着左权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似乎是挺紧急的。朱德回转身离去，史莫特莱和翻译看着左权的家书。
11: 爱妻，收到来信，你那里没有条件，不能给女儿北北照一张相寄给我。看到北北的小手印，我很满足了。四天三夜的生死战斗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写信。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女儿，我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我不曾给她一点做父亲的爱，没有尽到一点责任，只有拜托你替我多多亲吻女儿了。
2: 史莫特莱感动了。
5: 总司令好。
3: 好，
5: 总司令好。
3: 好，史莫特莱女士，张翻译，
8: 朱总司令，
3: 彭德怀副总司令已经分兵走了，我们也要马上出发。
8: 那我怎么办？
3: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送你回延。
8: 我哪里也不去。
3: 你一个女同志，随部队行动有困难。
8: 不是我要作为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上帝把我造就成了这个样。
3: 史莫特莱女士，我希望你服从安排。
2: 护送的队伍出发了，史莫特莱和朱德用德语交流。你的传记我初步定名为伟大的道路。朱德说，说不上如何伟大，实在说来是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就像你我脚下这条羊肠小道。史莫特莱，现在是八路军总司令为一位外国记者送行，我宁愿说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为美国矿工的女儿送行。送到山口，史莫特莱说，我可以用美国人的习惯和你道别吗？朱德想了想，你我都穿着八路军军服，带着八路军臂章，我们当然是按照军人的礼节彼此告别。说完，朱德郑重地举手行军礼。史莫特莱鼻子一酸，热泪盈眶地举手敬礼说，我爱八路军。说完伸出右手，朱德伸出右手，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史莫特莱扭头跑开了，朱德看着他远远离去。回到前去延安的队伍，他回过头远远地挥手。掩护总部撤退转移的八路军阻击部队在抢占山头。
12: 报告，后卫连已经接上火了，估计有上千人。
13: 好啊，顶到天黑，鬼子来我们这里越多，朱总那里就越安全。
14: 明白，友军过黄河了，
3: 阎锡山撤到陕西丘陵，卫立煌撤到河南洛阳，我们不过黄河，就在太行山区打游击。
2: 空中出现了日军战机，
12: 敌机来了，大家快隐蔽。
2: 朱德无动于衷的依然坐着，他看着敌机飞去，低下头拿起放大镜继续看着军事地图，参谋们在紧张地工作着，朱德依旧关注着地图上的局势状况。
12: 知道了，敌机轰炸了七十县的古镇。
2: 朱德站了起来。
3: 古镇？
2: 朱德沉吟一下，
3: 立即转移。
2: 敌机呼啸而来，俯冲射击，打得瓦飞岩破。
4: 快，二连跟上。
7: 总司令太神了，他说敌机不炸就不炸，他说敌机要炸，敌机就来了。
12: 这说明啊，

0: 总司令对敌机太了解了，知道他轰炸的地名与我们相同，都叫古镇，就判断啊，他的目标始终是我们，只是第一次炸错了地方，第二次肯定回来啊！哎，跟上，
1: 跟总司令打仗，没错。
2: 快，快跟上！
3: 日军骑兵奔驰过来。八路军迅速隐蔽，
2: 快！
3: 骑兵越来越近，躲藏在岩石下的战士们紧握枪杆，日军马队疾驰而来。
0: 呀呀呀！
3: 指挥员子弹上膛，

0: 大日本帝国的国旗。可以想见，你正坐在朱德总司令的座位上收读我的电文，这种情况会令你的同辈官佐钦佩与兴奋，敢问山米地中将朱德在哪里。山米地正在得意之时，通信兵来报，报告长官，附近山区有八路军电台信号。是朱德，山米地一下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下令立即出发，警卫部队快速行动。
1: 郭参谋，总部所有人员一律配发步枪刺刀。
0: 朱德接着说，
1: 发下去了吗？
2: 发好了。
1: 好，我的枪。
0: 接过步枪，朱德把枪背上，又接过了递过来的刀鞘，抽出了刺刀，看着锋利的刀刃下令
1: 出发。
2: 是。
0: 我军刚撤，日军接踵而至，紧追不舍。我部紧急撤离，敌部立马追赶。
1: 隐蔽，子弹下膛。
0: 朱德抽出刺刀，把它安装在步枪上。日军入侵村庄，驱赶大批父老乡亲，男女老少，强行集中关押。
1: 郭参谋，给刘登发报。调动部队营救群众。
3: 等等，不能发炮，我感觉是敌人破译了我们的密码，网收得这么快。
0: 日军大规模搜山开始。
4: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抢刀把我出去。
0: 詹米蒂中将对翻译官说，
5: 里面人都听着，谁要输出八路和电台的巨出，就要放谁出来。
0: 搜山的鬼子密密麻麻的，
1: 让你去发报还愣着干什么？
3: 开通电台，我来和刘邓通话。
0: 左权拿起话筒用俄语称呼叫，老同学，老同学，我要找
3: 什么。你说什
6: 么？邓政委，总部那边民女通话，我听不懂。
0: 邓小平走过来接听，话筒里传出我的伏龙芝同学。
6: 是左权。
0: 邓小平回，我是你的中山大学同学，总司令安全吗？日军发报员监听着。刘伯承接过电话，我是你的伏龙芝同学。
3: 亚斯呢？
0: 日军监听着。电报员报告，对方用闽语呼叫，讲的不是中国话，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山米地推开他，什么？他拿起话筒，他判断好像讲的是俄语，我肯定是俄语，现在有一本陆河词典就好了。说完把耳机一摔。山米地琢磨着，他一挥手下令折磨老百姓。几个鬼子兵拿着毒气罐跑了过来，戴防毒面具的鬼子点燃引信，把毒气罐扔进了关押百姓的屋子。八路军七七二团火速赶来，老百姓挣扎着，山米地耳朵贴在门上听着里面的动静。八路军主力部队赶到，
2: 快！
0: 山米地听到枪声一惊，见八路攻进村庄，他下令撤退。
7: 是谁的手？
0: 左权高兴地说，
3: 叶成焕到了。
0: 日军边撤退边顽强抵抗，剑大队长矛队也加入了战斗。
3: 我们的长矛队向你报道。
7: 好，快去救老乡。
0: 日军喊着撤退，纷纷撤离。叶团长中弹，高举着枪，身子慢慢后倾倒下。
1: 老乡们怎么样？
3: 老乡们得救了，叶团长牺牲了。
1: 给我追，给我追！
0: 日军溃败逃窜。

0: 日军指挥官被一枪击落下马，崔队长跨上他的马继续追击。崔队长举着矛枪逼近逃兵，他挥矛刺去，一矛刺中了。他的前方还有俩骑马的士官，逃跑的速度很快，崔队长不由分说地掏出了手中的矛枪，马中矛枪甩出日军官，另一日军官回头开枪，马中枪，崔队长跌落在地。崔队长爬起，见落水沾米地，落荒而逃，他取出了矛枪，紧跑几步投出了矛枪，矛枪在空中呼啸着飞去，矛枪从背后深深地扎进了詹米蒂的身体，他挣扎着倒闭在水中。东路军将领会议即将召开，
1: 副总司令，
2: 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
1: 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
2: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1: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3: 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
1: 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
2: 不打不相识啊。
4: 朱总司令，鄙人朱怀冰，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
2: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1: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嗯，
4: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2: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他来自哪家的学说。
4: 那你看什么？
2: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0: 朱怀冰不情愿地拍着手，朱德走到了部队面前。
5: 敬礼！
0: 国共两军将领列队前行。
5: 朱总司令，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
0: 朱怀冰不屑地看了看，
6: 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
5: 回首长的话，我没念过书，喜欢杨家将，从小就爱舞枪弄棒，鬼子来了我就照葫芦画瓢，领着乡亲杀鬼子。我说完了。
0: 朱怀冰趾高气昂地说，
4: 喜欢杨家将，民兵都能打鬼子，都靠老百姓了，还要我们军人干什么？
1: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打仗，那小日本还待得下去吗？
5: 崔队长，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拿一部分上来。是。
7: 游击在缴获，比我们正规军还要多。
8: 是。
0: 崔队长招呼着马队驮的战利品过来，将领们啧啧称是。崔队长见马身上有一只马蜂，前去拍死，乐呵呵地说，
5: 游击队。
0: 刘伯承笑着说，
9: 游击战啊，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专治日军这匹大笨马，这屁股

0: 耳朵，
1: 哎，
0: 还专折他的命根子。
2: 好了，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哎，这是日本的战刀，那是三八式。啊，
3: 朱德向前说：“
4: 魏总司令，
5: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
4: 啊，
5: 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
4: 好，
3: 黄崖洞兵工厂。
0: 这些都是各地群众捐献的废铁，
1: 哦，
0: 有的是妇女会儿童团大老远背来的。
4: 哎呦，真不容易啊！
0: 啊，那些是各个部队送来修的，随到随修。
4: 哦，
0: 有129师的。
4: 好好，辛苦啊，辛苦。
0: 这些都是响堂铺战役中我们缴获的日军山炮，
4: 哦，
0: 完好无损，架起来就能发射。哎，
4: 我们能不能仿造啊？
0: 没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工程师，有老师傅，还有北平来的大学生。
4: 哦，
0: 仿造没问题。
4: 太好了，
0: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3: 众人一拥而来，把朱德总司令团团围住。
6: 辛苦了，同志们，我代表全军的将士，感谢你们。有你们的智慧和劳动，有华北人民做坚强的后盾，我们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打赢。大家知道游击队之歌是怎么唱的啊？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能光是敌人造的我们照单全收，我们还要自己动手造。同志们，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不能只靠红缨枪和大刀，也不能光会造地雷手榴弹，我们要造枪，造炮，将来还要造飞机，造军舰呢。
3: 张家口，日军司令部官邸，灯火通明。阿部圭秀中将协同寺内大将步入官邸。寺内大将说：“记得你我初次相识是在第八师团第一次阅兵式上，是吗？”阿部圭秀回应道：“是的。”那时我在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第32联队任连队长，是大佐军衔。寺内大将说：“是的，仅仅两年你就晋升中将，这在帝国军界里也是绝无仅有的。”阿部圭秀说：“感谢天皇陛下的恩典。”宴会上，山田举杯说：“今天寺内大将亲临张家口，我等感到莫大的荣幸。一是向大将表示感谢之情，二是预祝阿部圭秀中将此次出征大胜而归。”阿部圭秀一笑说：“谢谢你。”寺内说：“请证明给我看，你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阿部说：“明白，这是我无上的荣幸。”寺内接着说：“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蜜月已经结束，这对于皇军大大的有利。阿部中将以及诸军此次出师讨伐聂荣臻部，祝你们连战连胜，马到成功。”
6: 这次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啊，再次明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中央明确八路军是英勇抗战的模范。
1: 好，
6: 来坐。这次会议还就我党如何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做出了战略规划。同志们，中央决定全党动员，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全国抗战必将是一个新局面啊，我们共产党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毛泽东同志提醒全党不要麻痹，防止在统一战线上只搞团结不搞斗争的错误，要防备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
7: 日军蒙古驻屯军阿部圭秀最近调到河北来了，
6: 就是那个山地战专家。
3: 河北雁宿崖，日军大部队进山扫荡，前哨高喊停下。军佐向阿布报告，前面就是遭遇八路军伏击损兵500的雁宿崖。透过坟堆看见日军继续前行，阿布在坟头停住马，日军部队聚集过来，军官纷纷下马，坟头木牌上写着日军之墓。阿布归秀哭丧着脸，下令挖出尸骨火焚，骨灰随军带回。阿布归秀看着墓堆坟头无语，朱毛的游击战法到了我阿布这里就失灵了，我以分散对分散，以游击对游击，他对着游击队员，以小股对小股，你们游击队就中了我们的埋伏，他示意干掉游击队员。
1: 我が軍の待ち伏せから逃れることはできんのだ。
4: やれ。
3: 游击队员被押到军曹面前，军曹举起洋刀劈下，游击队员倒下，鬼子狞笑着。游击队员坚强地站起来，军曹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游击队员怒目一对，一口血水啐到了鬼子的脸上。鬼子军曹举刀斜劈下去，鲜血喷洒到了他的脸上。阿布归秀在一旁欣赏着。
7: 阿布升任中将才几天，就率军攻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此人野心不小，日军的行动有人配合，中央军的朱怀兵袭击河北南部的八路军驻地，晋绥军的孙楚公然进攻山西南部的决死队，阎锡山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有一个叫和田大作的日本人
4: 啊，
7: 原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他正在与阎锡山互相勾结，
8: 蒋介石正在调动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开进，企图闪击延安。
4: 腹背受敌，形势严峻呐。
7: 嗯，老总，早点睡吧。
9: 是啊，早点休息吧。
4: 你们也休息吧。
3: 朱德喝着手踱步思考着，他活动着胳膊走出了边门，下雪，他走到了院子里，雪花纷纷扬扬飘着。
10: 哎，是谁啊？
3: 哨兵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0: 总司令好。
4: 啊，
3: 朱德捡起枪拉了拉枪栓，
4: 冻上了
10: 啊！
4: 暖暖。
3: 朱德把枪抱在怀里。
4: 家是哪儿的？
10: 五台。
4: 哈，
10: 不好意思，阎锡山的老乡。
4: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不也是你的老乡吗？
10: 不敢比啊。
4: 什么时候参军的？
10: 我参军才两个月。
4: 南如村入的伍。
10: 对，就是总部住在俺们村的时候。
4: 能吧。
3: 朱德解开衣扣，把小战士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暖和。
4: 好点吗？
10: 嗯。
4: 哎，你去跑两圈就不冷了啊？
10: 不行，我还得站岗呢。
4: 我替你站吧，去吧。
3: 看着小战士跑开去，总司令拉开了枪栓看了看。朱德挎着枪替小战士站岗，小战士在院子里跑着，总司令站在哨位上。
4: 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7: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4: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7: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3: 参谋冲动。

0: 站起。
1: 哎，
0: 朱德示意坐下。
1: 有请。
0: 朱怀冰进屋。
1: 朱军长，请坐。
2: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1: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
0: 朱怀冰一阵笑，
2: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1: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2: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0: 朱怀冰也站了起来。
2: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2个字供你们选择。
0: 朱德抬眼一看，
2: 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1: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2: 那你是选择打了？
1: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2: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1: 打掉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2: 咱们战场上见。
3: 站住！
2: 怎么着？
3: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0: 朱德拿着热水吹着气。朱怀冰敬了个礼，扭头走了。
3: 哼，连小卒也敢上门将军。
1: 后面有老帅支持吗？
0: 河北涞源黄土岭，阿部圭秀说，给司内阁下报告，我已将聂荣臻部上千余人吸引于黄土岭地区，望敦促第26师团、11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8旅团火速合围，扑灭聂部主力，否则将再误大好决战时机。说完，他在电报文上签字。报告司令官，我们捉到了一名赤匪奸细。
4: 赤軍の捕虜1名捕獲しました。
0: 太少见了。报告阿部中将，我叫三木兵太郎，是石村大佐属下，是第二中队第三小队2等兵。胡说，石村大佐的部队已经全体壮烈殉国。不，我们被俘的战友都参加了日本军人反战同盟，只有我一个要求回来。
5: 日本軍人反戦同盟に加わっております。
6: 軍人の鏡だ。
0: 真正的军人。那么你是希望返回原属部队了？阿部走了2步，你如实说。三木说，请让我回家。阿部回过头说，回家？你的家在哪儿
6: 啊？貴様田舎はどこだ？
0: 静冈县富士山下的一个小村庄。你就是想回家才摆脱共产军的诱惑。
6: 共产军の誘惑から逃れてな。よし。
0: 好，我破例满足你的要求，让我们的英雄回国宣扬爱国精神。
6: 国国精神の専用に努めるんだ。
0: 谢谢阿部中将，谢谢。阿部挥手一招，士兵递给三木套军服。三木说，我终于要离开这倒霉的太行山了。
6: 我来。
0: 回来。三木一愣，转过身来。你说什么？我的家在富士山，为什么要到中国的太行山来？阿布绷着脸。三木接着说，不，我。阿布说，这样吧，念你年幼无知，我现在就送你回国和家人团聚。三木说，谢谢阿布中将。阿布说，我说的是你的骨灰和战死者的骨灰一起回国， 这样你全家还可以享受

0: 阵亡将士亲属的待遇。三木说，不不，阿布中将。阿布说，把他带走。两个士兵架走了三木。焚尸坑烈火熊熊，正在焚烧尸体，三木被压了过来。他看到尸体一具具抛进坑里被火吞噬，三木痛哭，八路军不杀我们，皇军却要杀死我。天皇陛下，皇军必败。架子上摆满了骨灰盒，三木喊着，这场战争绝对不对，没有什么意义。阿布走了过来，三木挣扎着直起腰站了起来，妈妈。阿布看着三木跳进火坑，不觉一愣。三木在烈火中挣扎。
1: なぜだ？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んだ？
0: 阿布说，到底为什么？作为大东亚人，自幼受到皇国精神的熏陶，仅仅几天时间就被共产军的宣传工作所抵消，这究竟是为什么？
2: 周总，讲
3: 解师几点？
4: 念。
3: 命令八路军撤到白金路以东韩昌路以北，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正在向我运动，
2: 要动手了。这是老蒋帮日本，还是日本帮老蒋？
4: 这不是一般的军事斗争。
0: 朱德沉吟了一下，
4: 打击日军阿布，要能够鼓舞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和孙楚，要能够教训阎锡山和他的部队继续抗日。
2: 蒋介石这个人啊，他有个优点，你打得好了，他呀就不吭气了，
5: 非让我们军人搞艺术啊。
4: 毛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艺术，我们绝不打第一枪，他们要是打了第一枪啊，那就没什么客气的了。反击朱怀冰是一场政治仗，要邓小平政委挂帅。
0: 河北涉县第97军司令部，墙上的挂钟指针差一分钟十点，朱怀冰下令
6: 开始。开始。
0: 刘伯承摁下怀表，邓小平下令
7: 全线反击。
0: 炮声隆隆，第97军司令部乱作一团，参谋们抱头鼠窜，东躲西藏。朱怀冰独自一人被留在了指挥部，一声炮响就一哆嗦，一响一哆嗦。邓小平看着夜色火光灿灿，拿起了电话。
7: 现在朱怀冰的军部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下一步如何处理，请总司令定夺。
8: 对待朱怀冰，
4: 第一，不能打死；第二，不要活捉；第三，礼送出境，
2: 违令者杀。
4: 嗯。第四，给下面讲清楚，
8: 不能有报复心理，
4: 不能胡来。违令者杀。
0: 八路军整齐列队进入97军军部。朱怀冰拉开门一看。八路军战士分成两边，见状朱怀冰急忙把门关上。
9: 我奉朱副总司令长官命令，恭送朱军长平安出境。
0: 门打开了，朱怀冰整装站立在门前，他煞有介事的迈步走出门，来到了崔队长的面前。
10: 你好像是那位崔
9: 二蛋，
10: 崔队，崔司令。有幸有幸，朱某三生有幸啊。
0: 崔二蛋向朱怀冰敬礼，朱怀冰回敬，他保持着敬礼的姿势转向了其他的战士。朱怀冰举着敬礼的手走过了队列，随后跟着两个卫兵。日军飞机掠过陕西宜川丘陵镇第二战区司令部上空，看着日机飞过，阎锡山咳嗽着。他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蹲着油灯下去。参谋迎过来递过战报。

0: 总司令，我们打决死队，战败了。
1: 卫立煌，出兵不出力啊！毛泽东来信，他接过信，看过后递给了参谋：“你看看吧，毛泽东的亲笔信，他希望山西的事情和平解决。”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不是来抢地盘的。
0: 那日本人的密电呢？
1: 留着。抗战失败了，山西是日本人的；抗战胜利了，山西是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好惹呀！我阎锡山要在三个鸡蛋上挑物啊，踩破哪个都不行。拿到。
2: 山西晋城卫立煌司令部，朱德喝着茶。卫立煌抬起头看着朱德，谈判僵持着。两军指挥员沉默。卫立煌开口了：“
0: 于杰兄，这次委员长之所以派兄弟来做谈判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你我私交甚笃。不过，我也和委员长谈过了，共产党是不讲私交的。
3: 不然不然，共产党绝非六亲不认。啊，
0: 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言不由衷。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意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啊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一起啊探讨关于健康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直播间我们同样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啊，欢迎任老。同时呢，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3: 你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哎，师傅，你发现没有？那个我俩坐这刚才看你半天了，小明儿，你哥们怎么的了？一直在那揉太阳穴，一会儿又捶脑袋的，你怎么的了？没睡好觉啊？
0: 赵老师、
3: 啊、
0: 您看您做节目还关心着我，真的太感谢了啊。就是昨天听您讲完那个脑神经缺营养的问题啊，我还感觉自己离得挺远的、
3: 啊、
0: 结果昨天回家后呢、
3: 啊
0: 这个脑袋突然就一阵阵的疼、
3: 啊、
0: 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3: 啊、
0: 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
3: 啊、
0: 所以说今天早晨头是昏昏沉沉的、
3: 啊、
0: 出门前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赶紧吃了片这个布洛芬、
3: 啊、
0: 这会儿呢感觉这个药劲儿上来了啊，但是赵老师不能耽误咱们的节目、
3: 啊、
0: 我还算精神一点 啊没问题。
3: 掐自己大腿。
0: 也是一个办法，就是下手有点狠哈，
3: 是不是 啊其实我刚才听你这个表述啊，然后我师父就一直看着你，你可能光看我了没有注意到。我其实哈、啊、不管你是因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你们是不是晚上有熬夜呀、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不是要感冒啊，其实我倒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你这个症状出现的就是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但我能够总结的一条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最近吧、有点太累了，是不是、
0: 您说的对
3: 啊、我感觉应该
0: 是。就
3: 是
0: 感觉身上特别的乏、特别的累。
3: 那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咱说哪怕说你可能会感冒的这个事儿你也要注意啊。就是我知道的你们台里边的工作人员哈，一个是节目比较分散，时间段比较多，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班啊是干什么东西哈。但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即便是你年轻，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多引起自己的注意。你想啊，很多的疾病、我们天天跟这些就是大爷大妈们一起去聊天，有多少的疾病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然后不注意，到最后累计成了自己身体的负担的，对吧？
0: 您说的真对，赵老师。
3: 所以这个真的得那啥，你不能不把头疼当回事儿，也不能说不把感冒当回事儿，就这个都是一些需要你们去关注的这个问题，你不能长期的去透支你的身体啊。
0: 好的，谢谢赵老师。
2: 中医讲，脑为元神之府，脑神的受水以后。

0: 病重生。你这个头痛啊，这是脑神经呢向我们发出报警的信号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充分地重视起来，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
1: 好
2: 的，
1: 你看我
2: 元老已经发话了，我肯定要重视。
1: 对，
2: 的确如此哈，身边有不少的人也像我这样哈，疼了就是吃片药啊，但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会儿能缓过来啊，总感觉自己年轻还特别的抗造哈。
1: 但是你别忘了呀，止疼药虽然它管你疼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会疼，止疼药却管不了啊，是不是啊？就是你看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也跟你一样犯过同样的错误，好多人就觉得说是头疼呢，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毛病，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大问题其实往往都是从头疼，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开始慢慢的蔓延下来的，有的人可能偶尔只是疼那么一下，后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就隔三差五的会频繁的出现疼痛。你知不知道有的同志是原来熬夜的时候就头会疼，后来发展到什么，就是白天黑天他都疼，对不？你听过这样的这个患者的讲述，对吧？有的人还是什么头疼的同时开始失眠，开始健忘，开始注意力下降，开始反应变得慢了。其实要搁我们去讲，他任何一点不舒服都需要引起你的高度重视，而这些疼痛恰好是我们的脑神经在提醒你，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健康了。你要不重视它的话，那么可能后面的症状就会越拖越严重。它绝对不是一个你吃一个布洛芬、一个止疼药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因为你长期的如果这个不去调治的话，它可能带来的隐患会非常多。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比如说我们眼部视神经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和血压的损伤都是会出现的。
2: 哦，
1: 你知道不？哦，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长期的偏头痛的同志？偏头痛的同志，对，他们很敏感的。就是你看偏头痛的发作啊，他发作的时候那个脑袋他就会跟着血管一下一下的跳着疼，然后晚上他睡觉就一宿一宿睡不着的，对不？啊，你再看那个三叉神经痛的，你看看他们什么状态？
2: 对呀，赵老师，上期节目咱们就说过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我还特别的这个关注了一下，然后网上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是天下第一痛，啊，
1: 对，有这么个称呼，
2: 天下第一痛，
1: 对，
2: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远房的舅舅啊，就是说刚才您说那一跳一跳的痛，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就是那个他的手啊，就是碰到自己的头部。就是这皮肤他都受不了，
1: 对，
2: 就是而且疼得满地打滚，就是全家人就看他在那儿，在特别的揪心，哎，真的让人就感觉就是很惨，就是看着是一个很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疾病，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全家人都不敢想象的。
1: 哎呀，我跟你说，那太多了，就这样的病号我见得多了，我跟你讲哈，有一次，哎呀。是，哎呦，师傅，是我跟你是不是？是咱俩有一回是去美国，然后去参加一个国际营养学的研讨会吧，好像是，好像那一回我们就遇到了一位美国的朋友，哎呀，就跟他这个认识的那段经历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就是那个三叉神经痛的相关问题，哎呀，我现在脑子里还能想起来，我一想起来我就缩脖。那一年是那个啥呢，那个我们是坐飞机，是起飞多长时间，是一个多小时吧，那阵儿我们是从上海飞
2: 的，
1: 对，我们是从上海飞的，然后飞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部分的，因为是长途飞行嘛，我们大部分的乘客基本上就都休息了，就都睡觉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整理一些会议资料嘛，完我就在那儿就拿我们那个整理出来那个资料，我就在那翻看，我师傅就跟我旁边就是闭着眼睛他就打盹儿，然后突然之间哈，就那个机舱整个都是非常安静的，我就听到有一股声，咚咚，就这个声，我

0: 第一反应我就抬头看了看，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这飞机上出现异响，这可是性命攸关的这个事儿啊，
1: 这个是
0: 我就特别警惕，你知道吗？可吓人了。完了我就抬头看看，我就也没有什么行李箱什么东西来回咕噜或者什么什么声，什么声也没有，然后这个声就此起彼伏在那出，总之在我的当时我看看啊，应该是我的哪面。

0: 人家就是头发胡子是白的，然后人家就那个就人家白种人
1: 就是
0: 那
1: 样，就是一个那
0: 样
1: 的打扮是吧？
0: 对，完了我就瞅他，刚开始吧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完了突然之间就拿自己的额头吧，就脑门这个地方就撞了那个飞机的那个他那个舱，就是他那个机舱窗户旁边那个棱，你知道不？就往那个上面去撞，他一撞我就听着咚咚，哎呦我的妈呀！当时真的，
1: 在飞机上这种症状是很吓人的呀。
0: 啊，对，所以他跟他撞的时候吧，我看旁边人没有什么反应，他搁他旁边坐着那个人都没有反应，我还跟他隔一个过道。我一想，我说呀，这是怎么的了啊？也没太在意，我就转过来了。后来没过几分钟的时候，我就听这个咚咚，这个声就越来越大了。然后你就瞅着他，就是手就把着前面的那个椅子的后背靠背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转过来了，整个脑袋就面对着那个机舱的那个玻璃，就那个棱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撞。完，旁边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了。有的人从后面坐着，他就抬头就往前面就看，后边人就回头就看。哎呀，当时他那个状态啊，完他旁边那个外国人就摁了一下那个服务的叫铃，这不脑顶上那个叫铃嘛，就摁了一下，完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他们叽里咕噜就说什么话，那个人还是在那磕脑袋。完了，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呢，我也发现那个人一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脸色，他本来人就白。然后你再看他，就是他这一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点血色都没有。当时我就一怼，
1: 就是那种惨白的颜色。
0: 哎呀，就惨白的，就当时我就怼了我师傅一下，我师傅都没动他，他搁那闭目养神的嘛，他没动他。完了，我一看呢，我说不对，这个人撞过来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手啊，他原来不是扶在那靠背上，就把那手拿下来，我就看那个手就不停的哆嗦。我一看这就是要犯病，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先看看什么情况嘛，我就陈博往那边瞅，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以后就跟他去沟通，说什么东西我听不太清楚啊。完了，他就从那个头顶的什么，那个行李架的上面拿下来一个包，我一看他们就搁那个包里边哗啦哗啦翻出来一瓶药，
2: 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咱们中医，对啊，咱中医讲虚则补之啊，神经呢缺了营养。咱就应该从根本上给他补回来，这呢我认为呢才是正道啊。
1: 这个说实话哈，两位老师，就是没听你们讲之前呢，我根本都不知道说神经健康还有专门的这个营养素对应的哈。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也是一样啊，现在知道它的重要了，但是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知道应该怎么样的选择，两位老师。
0: 怎么去选呢？那我觉得我跟大家说实在的，这样子的啊，就是这种东西越精密的高科技的东西你越不能随便的买，比如说那种就是神经酸的这种东西。我就这自己这些年啊，我们就研究下来，我们发现啊，市面上就是打着这神经酸旗号的这个产品太多了，鱼龙混杂的，你要买错了的话，它不只是你白花一笔钱的一个问题，它关键是耽误你的时间的，你对不耽误你的治疗时间吗？而且大家要记住，就是这么几个挑选的要点，这也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聊的时候，也是我们所共认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经酸这个领域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起步是非常早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霍尔福德老教授人家在本国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有这么一种物质是来营养神经的物质，他提取出来了以后发现啊，鲨鱼身上嘛存在着这个神经酸的这种东西，国外研究它比要早很多年，对吧？而且国外对这个东西的研究确实比我们国内要深，而且研究的就是那个层面也会更深一层。所以目前神经酸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品质在国外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你不像我们刚开始进行研究，你想人家研究50年和我们研究5年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在国外吧，这个神经酸的这种东西它确实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神经酸的物质基本上就目前来讲还是以进口的为主，
1: 对
0: 吧？你不得不服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在价格的上面好的。

0: 原料啊，就小明，你自己想，它肯定会很贵。
1: 嗯，
0: 那你想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买车，你说我想买一个奥迪，对吧？你一个奥迪正常价是30万块钱，人家卖你3万块钱，你敢买吗？
1: 我不敢买，这真的不敢买，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肯定不敢买，那你回来换零件都不值得换30万呢。
1: 对呀，
0: 所以啊，
1: 对呀，
0: 人家东西本来就很贵，那你那些便宜的离谱的东西，这你在心里头你就要有点数了。那真的假的问题就需要你去参谋去了，对不？还有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些什么来路不明的地方，哎呦，哎，我告诉你那个好了，偷摸就买了，这有点像啥啊？像我每次我师傅他们医院外边一整，外边就摆摊儿，是什么这个什么治疗什么恶性疾病的，
1: 嗯，
0: 那是治疗什么男科疾病那些草药，我反正你就听那个大喇叭就广播。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有不法分子怎么怎么样，有冒充什么什么东西，夸而告之。你那个东西肯定不能是随便下单的，而且哈，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讲，年纪大了，我们的身体经不起折腾了，就是吃进嘴的东西一定要谨慎，就是慎之又慎才好。
1: 嗯，对，
0: 哦，
1: 您说的对呀、
0: 啊。哦，
1: 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最怕的就是花了这个冤枉钱，到头来呢买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差点意思哈、啊。所以说像赵老师刚才所说的，
0: 嗯，
1: 要擦亮双眼是吧？嗯，那您这边赵老师，咱们有没有门路吧？就是能不能帮大伙儿找一找，学吗学吗这个靠谱的？
0: 找这种东西啊，哎呀，
1: 嗯，
0: 我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替大家去张罗这些事情，你甭管是啥。我都觉得要是能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包括什么联系呀、筛选呐、一遍一遍的沟通，哎呀，那些资料摆我桌上你没看着，我师父知道，那家一摞子你到时候眼睛都能看花了，他们的东西差别都不是很大，你就得一个一个的细挑，所以一般的东西我就根本不愿意往节目上去拿。既然要去找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找到你真正能够拿得出去手的，然后还得对得起大家信任的东西。
1: 嗯，
0: 反正这一块吧哈，我们目前反正我们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展当中。但是咱们这么讲啊，小明啊，好的东西它经不起什么马虎的这种处理，它的品质怎么样啊，或者来源不靠谱啊，这些东西都是上不了这个台面的。可能后续啊，我们能不能让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真正的拿一些好的东西，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这几件事儿我就一条一条的，我先给大家把把关吧。反正这种东西呢，对，从国外进来的话，本来大家对它的知之就很少，所以我跟我师傅我们再看看，一旦要是有这个比较理想的东西，那我们肯定那个第一时间在大家那里头给大家一个准信儿，我们不会说的故意让大家等太久的，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赵老师，那就这样，我们大家期待您的好的消息，是吧？嗯，因为毕竟所有人都和小明一样，其实也在盼着这样的事情。时间关系啊，今天赵老师还有任老已经讲得非常的透彻了啊。但是呢我们大伙还没有唠够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请记好 400-831-8181 400-831-8181。 那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让我们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3: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4: 啊，
3: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4: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3: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4: 嗯，
3: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这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4: 嗯。
2: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嗯，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4: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4: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4: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 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4: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

0: 但能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3: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 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4: 嗯，
3: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3: 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4: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3: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4: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4: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3: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4: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就。
5: 北京时间14:00，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会议、
9: 直播、
8: 上课、
9: 追剧，
8: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9: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8: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9: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信息更丰富，
10: 让信息更丰富。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19至21号，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明显增多，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天气来袭时，还可能伴随强雷电、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南昌、宜春、萍乡、新余五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鹰潭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南部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好，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的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眼下各地早稻进入全面收割季，早稻收购也同步全面启动。今年省级早稻收储任务共计10,000吨，收购周期为7月中旬到9月底，各地聚焦农户受粮排队久、来回奔波等难题，优化服务举措，推行线上预约受粮、错峰分批次收购、农户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保障粮食收购顺畅有序。昨天7:31，从南昌始发的动136次列车搭载着1.7吨货物抵达北京丰台站，全程运输时间约12小时。这是铁路部门首次通过动力集中动车组运输小件货物。此外，福州、厦门两地开往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昨晚2026年赣超常规赛第八轮，南昌赛区赛事火热打响，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来与宜春队的联赛历史首次交锋。赛前，海昏侯主题文化展演惊艳全场，20,000多名宜春远征球迷奔赴赛场，刷新联赛纪录。双方90分钟高强度拼抢过后，最终0-0握手言和，南昌队无奈收获主场3连平。本场赛前文化环节氛围感拉满，大型开场节目豫章故郡汉韵千年重磅上演，520名演员依托海昏侯编钟、马蹄金、孔子七一镜三大文物符号，融合编钟礼乐、奇轮与诵读、古筝合奏、拉丁活力舞蹈多重形式，18分半的表演串联汉代文脉与少年朝气。中场干婆太极韵，158名表演者以太极、太极扇、太极剑演绎中华武术风骨，西藏林芝少年团专程到场联动助阵，传统国风与足球赛事深度交融，尽显赣婆文化底蕴。赛场看台同样亮点纷呈，红城球迷协会坐镇1至5号看台，合力拼出巨幅“我爱南昌”拼图，红色助威方阵点亮英雄城主，坐镇上饶市体育中心对阵鹰潭队，2分钟内被连进2球，1-3主场落败。此战过后，排名靠后的鹰潭队取得本赛季赣超首场胜利，继续为冲击前八而战，而赛前排名第7的上饶队则可能跌出前8。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是比喻时间的宝贵，劝解人呢要珍惜时间。可是您知道时间为什么要用寸来衡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国古代啊用来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啊叫做日晷。日晷它是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的。那么铜制的指针呢叫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好像是一根立杆，因此日晷呢又称作表。石制的圆盘呢叫晷面，它安放在石台上，南高北低，平行于赤道面，上端呢指向北天极，下端指向南天极。晷面的正反面呢刻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大格子，每个大格呀、代表2个小时，一共是24个小时。当日光照在日晷上的时候啊，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那么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的影子呢也慢慢的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呢就像是今天的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用这个来表示时间。寸晷就是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呢就是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刻。用寸阴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它是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这本书里头，写道：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魏晋时期的向秀在著名的《思旧赋》当中就写道：道既生之永慈心，故日影而弹琴，托韵寓于灵慧兮，寄余命于寸阴。那么《晋书·陶侃传》当中呢还有关于寸阴的有趣分类：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大禹呢他是圣人，因此珍惜寸阴，至于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啊，只需要珍惜分阴就可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是来自

0: 唐朝的王贞白的诗《白鹿洞》。白鹿洞呢，它是位于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春天的时候啊，诗人在这个地方隐居读书，写下了这首诗：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呢专心读书，不知不觉春天就快过完了，要不是道人来逗诗人玩，他还在周公的经义和孔子的思想当中漫游呢。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自主原创技术，中国天眼开辟宇宙研究新路径。近日，清华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线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该研究开辟了利用原子氢观测研究银河系大尺度低能宇宙线分布的全新路径，彰显了中国天眼对天文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7月18号，《功夫女足》上映8天，总票房破12亿，同一天内接连跨越11亿和12亿两道关口，业内对其最终总票房的预测已至30.57亿元。观众对周星驰说：“你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快乐，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身后，无条件支持你拍出更好的电影。”周星驰听后眼眶湿润，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只能尽力而为吧。”日前，一位宝妈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3次后被限购。7月17号，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四川巴中一对95后夫妻于今年5月开始首撮 AI 古风种田漫剧，自6月初上线来，已更新了8季534集，登顶漫剧热播榜榜首。近日，黑龙江大庆市一男子让15岁的儿子到朋友的快递驿站干零活，驿站老板因违规使用童工，被相关部门处以5000元罚款。

0: 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

0: 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

0: 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好，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最新消息，预计未来三天，云南、广西至江淮一带有较强的降雨过程，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关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

0: 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8月12号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该航线每日一班，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昨天，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0: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1: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0: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1: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0: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1: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1: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好，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开幕。据统计，仅开幕式进行的当天上午，约10万名中外游客涌入会场。那达慕是草原上历史悠久的文体盛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06年，那达慕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昨晚，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灯光璀璨，舞台演出、文创集市、美食摊位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再次开幕，未来40多天，精品剧目展演、草坪音乐会等活动将陆续举行，为游客提供更多夜间游玩选择。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5: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高达44.0%，累计用电已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国家能源局预测，十五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的用电量将从当前的1.6%提升至6%左右。炎炎夏日，水饮市场迎来一年中的销售旺季。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居民消费需求加快释放，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对于水饮企业而言，夏季既是拉动销量的关键时期，也是检验产品创新、渠道布局和市场响应能力的重要节点。数据显示，饮料、常温奶、饮用水是夏季水饮消费主体，销量占比分别达到30.5%、24.6%、18.1%。不过，真正跑出增长加速度的是一批不断细分、不断创新的产品。低温 A2 牛奶、君山牛奶等特色乳品销量环比增速均超100%。饮料品类中，风味中式饮料、药食同源饮销量分别增长59.8%、54.7%。增长最快的往往也是最契合消费新趋势的产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乘坐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

0: 义，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严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严处。可是严处呢却严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企徒部，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部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部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好，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昨天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幕，3000架无人机凌空编队，30000发烟花腾空绽放，与湖畔水上光影秀交相辉映，将海口夜空绘成流光溢彩的画卷。昨天200多名上海游客乘坐 C3798次列车从上海虹桥站启程，奔赴素有江海明珠之称的江苏南通，开启为期2天的乘着高铁游南通江海文博之旅，标志着今年暑运首趟乐游长三角旅游列车顺利开行。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15:5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国内首个英商主题高科技文旅景区安阳方特英商神话昨天在甲骨文之乡河南安阳开业。安阳是世界文化遗产英区所在地，该景区占地931亩，以英商 IP 为核心，挖掘商王朝历史、甲骨文字、富豪传奇、封神传说等文化内核，共构建7大沉浸式主题游览片区，布局11项高科技室内项目、27项动感室外游乐设施及数百处商代风貌景观，将3000年英商文明变成一场可玩、可感、可带走的文化奇遇。

昨天，千年巨首北齐佛首捐赠仪式在山西省汾阳市汾阳博物馆举行。2026年七月初，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时发现一尊石雕佛首，随后送交汾阳博物馆。近日，汾阳博物馆邀请山西省石刻领域权威文物专家组，组成了专家组对佛首进行鉴定。专家组一致认定该佛首具备北齐时期石造像的典型特征。此外，馆方请专业团队对同样出土于三泉镇东赵村的馆藏佛立像与此次发现的千年佛首分别进行三维扫描，确认二者为同一尊造像的分体构件。好，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刘倩、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抖音和快手，或下载轻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时段的新闻大链接，让我们相会在17点，我们稍后再回来。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春训，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祝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啊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一起啊探讨关于健康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

0: 1-800-831-8181，
1: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直播间我们同样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啊，欢迎任老。同时呢，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3: 你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哎，师傅，你发现没有？那个我俩坐这儿，刚才看你半天了，小明儿，你刚才怎么的了？一直在那揉太阳穴，一会儿又捶脑袋的，你怎么的了？没睡好觉啊？
1: 赵老师，您看您做节目还关心着我，真的太感谢了啊！就是昨天听您讲完那个脑神经缺营养的问题啊，我还感觉自己离得挺远的。结果昨天回家后呢，这个脑袋突然就一阵阵的疼，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所以说今天早晨头是昏昏沉沉的。出门前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赶紧吃了片这个布洛芬。这会儿呢感觉这个药劲儿上来了啊，但是赵老师不能耽误咱们的节目，我还算精神一点啊，没问题。
3: 掐自己大腿。
1: 也是一个办法，就是下手有点狠哈。
3: 是不是啊，其实我刚才听你这个表述啊，然后我师父就一直看着你，你可能光看我了没有注意到。我其实哈，不管你是因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你们是不是晚上有熬夜呀，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不是要感冒啊。其实我倒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你这个症状出现的就是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但我能够总结的一条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最近吧有点太累了，是不是啊？
1: 您说的对
3: 啊，我感觉应该
1: 是。就是感觉身上特别的乏特别的累。
3: 那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咱说哪怕说你可能会感冒的这个事儿你也要注意啊。就是我知道的你们台里边的工作人员哈，一个是节目比较分散，时间段比较多，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班啊，是干什么东西哈。但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即便是你年轻，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多引起自己的注意。你想啊，很多的疾病我们天天跟这些就是大爷大妈们一起去聊天，有多少的疾病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然后不注意，到最后累计成了自己身体的负担的，对吧？
1: 您说的真对，赵老师。
3: 所以这个真的得那啥，你不能不把头疼当回事儿，也不能说不把感冒当回事儿，就这个都是一些需要你们去关注的这个问题，你不能长期的去透支你的身体啊。
1: 好的，谢谢赵老师。
2: 中医讲，脑为元神之府，脑神受水以后，百病重生。你这个头痛啊，这是脑神经呢向我们发出报警的信号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充分地重视起来，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
1: 好的，
3: 你看我
1: 袁老已经发话了，我肯定要重视。
3: 对，
1: 的确如此哈，身边有不少的人也像我这样哈，疼了就是吃片药啊，但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会儿能缓过来啊，总感觉自己年轻还特别的抗造哈。
3: 但是你别忘了呀，止疼药虽然它管你疼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会疼，止疼药却管不了啊，是不是啊？
1: 对，
3: 就是你看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也跟你一样犯过同样的错误，好多人就觉得说是头疼呢，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毛病，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大问题其实往往都是从头疼，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开始慢慢的蔓延下来的。有的人可能偶尔只是疼那么一下，后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就隔三差五的会频繁的出现疼痛。你知不知道有的同志是原来熬夜的时候就头会疼，后来发展到什么，就是白天黑天的都疼。对不，你听过这样的这个患者的讲述，对吧？有的人还是什么头疼的同时开始失眠，开始健忘，开始注意力下降，开始反应变得慢了。其实要搁我们去讲。

0: 任何一点不舒服都需要引起你的高度重视，而这些疼痛恰好是我们的脑神经在提醒你，它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健康了。你要不重视它的话，那么可能后面的症状就会越拖越严重，它绝对不是一个你吃一个布洛芬一个止疼药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因为你长期的如果这个不去调治的话，它可能带来的隐患会非常多，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比如说我们眼部视神经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和血压的损伤都是会出现的。
1: 哦，
0: 你知道不？哦，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长期的偏头痛的同志？偏头痛的同志，对，他们很敏感的，就是你看偏头痛的发作啊，他发作的时候，那个脑袋他就会跟着血管一下一下的跳着疼，然后晚上他睡觉就一宿一宿睡不着的，对不？啊，你再看那个三叉神经痛的，你看看他们什么状态？
1: 对呀，赵老师，上期节目咱们就说过这个三叉神经痛啊，
0: 嗯，
1: 我还特别的这个关注了一下，然后网上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是天下第一痛，啊，
0: 对，有这么个称呼，
1: 天下第一痛，
0: 对，
1: 而且呢、
0: 嗯，
1: 我还有一个远房的舅舅啊，就是说刚才您说那一跳一跳的痛，我就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1: 就是那个他的手啊，就是碰到自己的头部，就是这皮肤他都受不了，
0: 嗯、对。
1: 就是而且疼得满地打滚，就是全家人就看他在那儿，在特别的揪心，哎，真的让人就感觉就是很惨，就是看着是一个很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疾病，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全家人都不敢想象的。
0: 哎呀，我跟你说，那太多了，就这样的病号我见得多了。我跟你讲哈，有一次，哎呀，是，哎呦，师傅，是我跟你是不是？是咱俩。咱俩有一回是去美国，然后去参加一个国际营养学的研讨会吧，好像是，好像那一回我们就遇到了一位美国的朋友，哎呀，就跟他这个认识的那段经历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就是那个三叉神经痛的相关问题，哎呀，我现在脑子里还能想起来，我一想起来我就缩脖。那一年是那个啥呢？那个我们是坐飞机，是起飞多长时间？是一个多小时吧。那阵我们是从上海飞
1: 的，
0: 对，我们是从上海飞的。然后飞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部分的，因为是长途飞行嘛，我们大部分的乘客基本上就都休息了，就都睡觉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整理一些会议资料嘛。完，我就在那儿就拿我们那个整理出来那个资料，我就在那翻看。我师傅就跟我旁边就闭着眼睛，他就打盹儿。然后突然之间哈、啊，就那个机舱整个都是非常安静的，我就听到有一股声，咚咚，就这个声。我第一反应我就抬头看了看，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这飞机上出现异响，这可是性命攸关的这个事儿啊！
1: 这个
0: 我就特别警惕，你知道不？可吓人了。完了，我就抬头看看、
1: 嗯，
0: 我就也没有什么行李箱什么东西来回咕噜或者什么什么声，什么声也没有。然后这个声就此起彼伏在那出、
1: 嗯，
0: 总之在我的当时我看看啊，应该是我的哪面来的？应该是靠他靠窗的那面，
1: 嗯，
0: 就出现这个声、
1: 嗯、
0: 我就总往那头去看、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谁的行李，比如说你打比方说放个苹果什么的啊，他出来了以后，你飞机一飞，哎，他咣，对，来回逛的哈，我以为是这个。后来我一看不对，那个坐在旁边吧，有一位啥呢？就是我一个美国大叔，其实不应该叫大叔，人家就是头发胡子是白的，然后人家就那个，就人家白种人
1: 就是
0: 那
1: 个那样的打扮是吧？
0: 对对，完了我就瞅他，刚开始吧，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完了突然之间就拿自己的额头吧，就脑门这个地方就撞了那个飞机的那个、
1: 嗯、
0: 他那个舱就是他那个机舱窗户旁边那个棱，你知道不？就往那个上面去撞、
1: 啊、
0: 他一撞我就听着咚、
1: 嗯、
0: 咚，哎呦我的妈呀，当时真的
1: 这在飞机上这种症状是很吓人的呀。
0: 啊，对，所以他跟他撞的时候吧、
1: 嗯、
0: 我看旁边人没有什么反应，他跟他旁边坐着那个人都没有反应，我还跟他隔一个。

0: 哎呀，当时他那个状态啊，完他旁边那个外国人就摁了一下那个服务的叫铃，这不脑顶上那个叫铃嘛，就摁了一下，完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他们叽里咕噜的就说什么话，那个人还是在那磕脑袋。完了，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呢，我也发现那个人一转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脸色，他本来人就白。然后你再看他，就是他这一转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点血色都没有。当时我就一怼，
1: 就是那种惨白的颜色，
0: 哎呀，
1: 是
0: 就
1: 吧？
0: 惨白的。就当时我就怼了我师傅一下，我师傅都没动弹，他搁那闭目养神的嘛，他没动弹。完了，我一看呢，我说不对，这个人转过来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手啊，他原来不是扶在那靠背上，就把那手拿下来，我就看那个手就不停的
1: 对
0: 哆
1: 呀，
0: 嗦。我一看这就是要犯病，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先看个什么情况嘛，我就陈伯往那边瞅，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以后就跟他去沟通，说什么东西我听不太清楚啊。完了，他就从那个头顶的什么，那个行李架的上面拿下来一个包，我一看他们就搁那个包里边哗啦哗啦翻出来一瓶药，那个药的英文名字我没太看清啊，离得远。然后我就看到哗哗汪汪的一倒到手上，大概我瞅瞄了一眼，好像得有个两三片、三四片那个状态。然后乘务员那边就递来了温水，他当时就是拿那个手，他不抖得厉害嘛。然后那个乘务员就说那意思，我估计什么，这个手抖，你喝不进去，我喂你这个水。他都没等人乘务员去喂，他自己就把那药片就搁这个手，咣一下就怼到嘴里头，完了就开始，就抻脖就开始往下顺。就开始吃，
1: 就开始
0: 我估
1: 吞
0: 计
1: 下去
0: 呀，
1: 了。
0: 那能吃三片儿，那个药，
1: 这个药
0: 哎
1: 啊，
0: 呀，
1: 这个药可没少吃哈。另外
0: 对
1: 一个
0: 呀，
1: 就是咱们感觉到了这个现场的这种慌张的氛围，是吧？
0: 它就不一样啊。当时
1: 太
0: 我一
1: 吓人
0: 看他
1: 了。
0: 吞药下去了，我的第一反应啊，要不然就是心脏不舒服。完，我看他吃的还不像硝酸甘油，挺大个片子。感觉有点像什么？过去咱们吃的那个什么，就是感冒药。过去咱们不吃普热西痛吗？有点像那个那么大片儿。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硝酸甘油。然后我就怼我师傅，当时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啊，我一看他的时候，他就是搁那个手啊，不停的挤这个脑袋，就掐这个脑袋，你知道不？我一看这就是可能是头疼啊，或者脑血管问题发作的这个情况。人把这个药给他了的话吧，反正乘务员就搁他旁边就嘀了咕噜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就看那个人，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哎，你瞅他那个紧揪着那个状态，一点点的放松了，但是他汗出了不少，这个汗真出来不少，就搁那个衬衣啊，他外边穿了一个衬衫，那个衬衫的汗都透了。他之前还拿个小毯子盖在自己的腿上和腰、腹部这个地方呢，后来毯子都给拿掉了，就出汗出的特别厉害。完了，当时我们就问那个乘务员，说那个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完那个乘务员滴了说一大堆，因为我们手机上是有那个翻译软件的同频翻译嘛。他一说那个，我们一看手机上翻译啊，三叉神经痛，说他头痛，就是啊下半边脸痛，就疼痛的这个事儿。当时我一看这个，我就把我师傅给怼醒了，因为你三叉神经痛要是一犯病的话，这个东西可了不得。然后后来
1: 是
0: 我们
1: 吗？
0: 就通过跟那个患者，他不缓过来吃了止疼药了吗？他缓过来就跟他聊天，反正有一搭无一搭的，大概我能够了解，能够这个疼吧，它不是总发作，但是每一次发作都要命，连续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都是频繁的发作。
1: 十几年的
0: 哎，
1: 这个经历了啊，
0: 对，十几
1: 那
0: 年
1: 他
0: 了。
1: 是怎么这个挺过来的哈？您看他得承受多少啊？想想都可怕哈。
0: 那对呗。我猜呀，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你三叉神经痛，你想想我们是怎么做的？肯定是控制疼痛啊！你看他熟练的程度，走到哪儿都带止疼药，就是三叉神经痛的同志，他止疼药他几乎是不离身的。他就是疼起来的时候，你看过那些患者没有？他吃不下去，睡睡不着，连睁眼睛都是一种痛苦。你到严重的时候，真的像你跟我表述的那个样子，就是你用手去摸一下脸，或者衣服穿衣服碰了一下，它都疼得了不得，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体验，真的是这样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过了好几个小时嘛，飞机不就落地了嘛？他在当时我们落地了之后吧，他慢慢的这个状态就缓过来了。然后在这一路上的时候吧，我们就跟他聊，因为我师傅医生嘛。然后我就陪他跟对面的那两个那个乘客就换了位置，说我们在那边可以有助于一旦他发生。

0: 疼痛什么的，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立刻为他去缓解，不至于让他在飞机上出现什么危险，
1: 哦，
0: 我们就换到他那边去了。
1: 嗯，
0: 但在一路上我们就开始聊，
1: 嗯，
0: 聊完事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就是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工程师，是 Jackie。然后他是一直在做那个公益，就是帮助什么本土的什么流浪汉呐，啊，帮助老人，反正人是比较好的。但是他这么好的人，后来我就跟我师父就聊哈，我说哎呀，这真是好人多薄命啊！就是你想想，他这么好的人，就一个神经痛的问题折磨了十几年。哎呀，我就在想，我说那个他们国家的医疗水平也是非常高的，难不成国际上？就是现在对这种疼痛的问题只有止疼的这么一个方法嘛，反正我跟我师父就私下里这么聊啊，没有什么民族歧视之类的这个问题。后来我跟我师父就聊啊，他说哎呀，那我们能不能帮助帮助他，既然有缘分能够在一个飞机上坐着能够认识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缘分的。你既然遇到了，你也不能说就你明知道这个人以后会面临什么，然后我们却放任他不管，这不像是我俩的风格啊。对，
1: 不可能视而不见，是吧？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
0: 然后我
1: 对于这个Jake的这个工程师啊，这位老兄，他其实也是算是，以好人有好报，因为他毕竟遇到了赵老师和任老，是吧？然后那您们是怎么帮助他的呢？
0: 后来有一次我们熟了嘛，完我们聊天，因为我不说嘛，手机上有那个翻译软件，完了我跟他加的微信，完我来跟那个 Jack 就聊这个天，他其实很明白，他说这个问题他是不想要这么拖下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哪一个国家对这种就比如说三叉神经痛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方式方法。而且他是长期的大量的使用这个止疼药，他自己也会明白，说明书上也都写呀，对什么胃呀，对什么肝呐，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
1: 嗯嗯。
0: 而且当时我们跟他聊的时候，我师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时间越长，你这个药的效果会越差。当时我们聊的时候，其实 Jackie 吧，他也是挺无奈的，他自己也讲，他说去过很多的办法，然后你们中医的方法也试过什么针灸啊理疗什么的，他说他都甚至考虑过手术，但是都没有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反正也是到处就医，也是这个样子。
1: 嗯，对，也是四处求医。
0: 对， 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在飞机上的时候，往我师父就简单的就给他把了个脉，然后那个说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哈，到服务台我们找个笔和纸给他开个中药的方子，完我不也是在就是营养干预的角度，然后也帮他调理一下他的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然后也根据他们本土的就是那个饮食的东西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应该要多吃的，或者哪种习惯要改，反正就反正重点偏向的都是在就是神经营养这方面吧，给他做了一些重点的补充什么的，反正都写给他了。后来我们也是嘱咐他说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坚持，吃一天两天肯定是不行的。完后来有一回是什么呢，是好像得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我们又接到了那个 Jackie 的电话，就是当时他说话是很激动的，我虽然听不太全，听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说我们有翻译软件嘛，我就感觉他的语音语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
1: 非常激动，
0: 哎呀，
1: 非常积极的是吧，
0: 非常激动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太感谢你了，他说认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我最神经痛发作越来越少了。
1: 哇，太好了。
0: 对呀。然后完我们就问他，他说那你是不是偶尔还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吗，他说会有，但是咬咬牙也就坚持过去了，就不像说的在倒地的样子。对，他就说不是那种我疼了就必须吃药，我要不吃药我就要死，就是那种感觉了。然后我们又按照中国的习惯就问了他一些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睡觉啦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挺好，反正吃饭也香啦，然后精神头也好，他说我现在比之前就是认识你们之前要轻松了很多。
1: 哎呦，您瞧瞧哈，这在飞机上啊，幸亏遇到两位老师了，不然啊可以说怎么着，就是说改变他的一生了。
0: 哎呀，反正反正也是挺巧的，真的是挺巧的。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那个小明儿，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其实我是想带你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去分析一

0: 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外国人 JT 的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在回头去这个就是翻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有一种感慨，你就想啊，如果是这个事儿放到了今天，你再遇到 Jackie 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不用像当年的那样，我们还得一点点的摸索呀，然后一点点的去调整。其实因为这些年我们的研究下来哈，在营养学的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找到突破口的。
1: 对，
0: 我那天跟你讲，我说霍尔福德教授，我跟他还是比较聊得开的，因为在世界的这个营养学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发现有一种营养素，就是对神经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昨天我跟你提到那个神经酸，我不知道你那个重没重视，你那个注没注意，但这个东西就对营养神经的这块特别的重要。
1: 嗯，其实上期节目讲了之后呢，我就感觉大家都是电话中也在提这个问题，就是神经酸哈，特别的新奇，而且特别关注它。
0: 对对对，其实当年那个就是 Jackie 哈，原来我跟我师傅聊，就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早一点能够认识到就是神经酸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么他头痛的问题他就不用扛那么多年了。其实在咱们国内也是这样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吧，他觉得头疼是头的问题，然后神经痛呢，这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问题，包括睡不好觉，它是失眠，是睡眠的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在就是科学研究越发深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它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的神经状态出了问题之后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症状。而那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就这种东西，它对于去维持我们的神经健康，包括保护我们神经功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你研究说的对啊，你看这个脑神经呢，这个呢可不是小事儿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呢讲，神难则百病消，神乱则百病生。很多问题呢，看似呢长在身体上，实质上呢它根源呢是在神经啊。神经不安，全身呢它就跟着乱。神经酸呢是从根上滋养神经，就是说在治根在治本，它能起到这么个作用。
1: 对，任老师说的对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我发现一个现象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少被这些神经问题困扰，反倒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所说的头疼啊、失眠呢、记性差、神经痛这些情况越来越多。那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分人群吗？
0: 当然也分呐、你就想啊，小明，人呢，他就好像一台机器，对吧？你用一年和你用几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想你开的车，
1: 这么理解也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车子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神经系统也是一样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的饮食摄入啊，你的吸收利用能力啊，它其实都会下降的。
1: 对，
0: 中医有一句话叫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脾胃就差了，到时候你吃东西就化不成营养了。所以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储备它都会越来越少，对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也逃不了这种自然规律。但是神经酸是什么？
3: 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
4: 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

0: 变了，你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儿，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9: 中国电信，
10: 让新闻更及时，
11: 让新闻更及时，
10: 让信息更丰富，
11: 让信息更丰富。
1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南昌、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八市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南昌的天气，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80%，25到30度。

0: 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昨天，毕加索《像孩子一样真迹》光影互动艺术展在福州开展，现场展出40多件毕加索原作真迹及近百幅复刻品。展览结合雕塑原作、舞台艺术道具、互动艺术装置与沉浸式数字光影技术，多维度呈现毕加索横跨数十年的艺术探索历程与创作脉络。昨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遗憾止步半决赛。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男双1/4决赛中，马龙许昕3-2战胜徐海东、牛冠凯，晋级男双4强。昨天，2026年昆明市大众击剑公开赛在阿诗玛故乡石林彝族自治县亮剑，来自北京、江苏、香港、澳门等地的1100多名运动员将在为期2天的时间交流竞技，一展锋芒。昨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入第8赛段，西海镇至青海湖景区的比赛，赛段全程14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青赛最后一个赛段。最后，来自轮风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赢得本届环青赛总成绩总冠军。

吹着同一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2: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3: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4: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5: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透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学防暑的三个真相。近日高温天气席卷全国，炎炎夏日，空调怎么吹更健康？清暑饮食如何选择？接下来啊，带您解锁夏日养生指南。首先，空调能不能吹？空调能用，硬扛无益。天气热了，近期呢，有不少网友反映说家里的老人不敢吹空调。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说，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的症状。专家提示，一般情况下建议室内控制在26度到28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除湿功能，但是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之后出汗增多，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能不能喝？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是容易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人吃冰饮、冷饮以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慢慢的咽下。清暑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是绿豆稀粥，温着喝。

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的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中暑了怎么用药呢？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暑天闷热的环境之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应该尽快地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来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而且能够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比如说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是甲硝唑，部分藿香正气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了。尤其是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要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呢是要快速降温，同时及时送医呢。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凌晨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法国和英格兰的比赛在迈阿密球场进行。本场比赛双方贡献了一场进球大战，上半场英格兰4-0领先法国，下半场姆巴佩连中两元，萨卡完成帽子戏法，登贝莱、贝林厄姆补时进球，最终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姆巴佩打入两球，在本届射手榜上10球，超越梅西8球，同时在个人总进球榜上22球，超越了梅西21球，独占历史第一。自1966年赢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三狮军团3次打进世界杯4强，均无缘决赛。此前2次，英格兰队在1990年和2018年的季军争夺战中，分别负于意大利队和比利时队。此次获得3名，也创造了英格兰队60年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英法进球大战，裁判都受不了。本场比赛节奏极快，攻防转换频繁，双方高强度的奔跑对抗不仅考验球员体能，也对裁判的全程跑动、跟场执法提出极高要求。激烈的比赛强度与持续跑动消耗，导致主裁判出现抽筋状况，成为本场的意外看点。北京时间19号，在2026年世界杯季军战法国4-6不敌英格兰之后，法国足协发表官方声明，向即将离任的国家队主教练德尚致敬。2022年欧洲杯之后，德尚取代布兰科出任法国主帅，至今已有14年时间。在此期间，球队在世界杯夺得一冠一亚，欧洲杯2016年收获亚军。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104场比赛只剩最后一场。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阿根廷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聚焦国际资讯。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资源部18号表示，该国当天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受到袭击并引发火灾，这是科威特两天内第二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18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丹库拉姆核电站近日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1.9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但运营方称核电站不存在相关风险。当地时间18号，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好，以上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刘倩、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 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7: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攻关加扶持双轮驱动，赋能江西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从一法了之到一企一策，宜春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涉企执法权益评估；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报道，九江市柴桑区深耕为民办实事，践行初心暖民心；
10: 伟大征程专栏请听报道，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11: 萍乡打造湘赣边物流枢纽，推动区域转型高质量发展；
10: 赣超第八轮，南昌队0-0战平宜春队，超2.2万名有客队球迷远征南昌。
11: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西以新材料为核心赛道，通过科技攻关与政策扶持双轮驱动，全面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2: 走进萍乡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公司研发经理马维成告诉记者，这些蜂窝状的陶瓷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性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13: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 30%， 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 20%， 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 35% 以上。
12: 过去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碎裂，运维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江西科兴特种陶瓷研发经理马维成：
13: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12: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单靠企业孤军奋战压力不小。 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还配套了专项奖补。在萍乡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两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江西科兴特种陶瓷财务经理易敏：
14: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 10% 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的项目，还能拿到 20% 研发经费的补贴返还，极大调动了我们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12: 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一张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抚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国科学院院士骆广生：
15: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的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15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10: 企业违法，罚少了，法律的底线守不住，罚重了，一家小厂可能就撑不下去。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宜春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用权益评估给出了破题心结。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16: 日前，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中发现，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二次超压使用蒸汽发生器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该公司此前已有同类违法记录，无法适用首违不罚，执法部门拟定了没收设备并罚款4.4万元的处罚方案。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17: 说到这个罚单，就如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犯了错嘛我们认，但如果真的要把设备没收罚款4万多，这个工厂会支撑不下去。
16: 龙盛公司是万载工业园区一家稳就业保税源的小微企业。

0: 现有员工65人，一旦处罚落地，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难题如何破解？案件被移送至万载县工商联，由工业园区商会介入。万载县工业园区企业商会副秘书长鲍金。
1: 考虑到它解决了当地多人就业，我们就开展了权益综合评估，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罚停更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法。
0: 结合企业整改态度、社会贡献与经营困境，商会提出不予没收设备、罚款2万元、处罚不予上网公示的评估意见。这一方案最终被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文俊：
2: 执法不等于一罚了之。商会提供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判断处罚尺度，安全隐患彻底消除了，企业也能够正常生产经营，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执法效果。
0: 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3: 处罚减轻下来蛮好，生产安全来讲的话也多了一个安全保障，我们企业也能够正常的经营下去，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
0: 罚单变轻了，但执法的严肃性没有减。这背后是宜春市去年7月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工商联加行业协会商会加执法部门三位一体设起行政执法权益评估体系。执法部门做出处罚决定前，如果企业有较大异议，案件可转送工商联，再由相关商会开展评估，形成的评估意见作为执法决策的重要参考。宜春市工商联经济联络科科长邹思明：
4: 民营企业在面对小案重罚时，存在底气不足、不会维权等情况，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权益评估，恰好补齐了这个缺口，完善了民营企业维权服务机制，搭建了行政执法单位与企业间的沟通平台。
0: 在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权益评估也让执法单位的决策多了一层审慎和依据。宜春市文广旅局出台了涵盖7大领域59条的4张清单，对情节轻微、及时纠正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宜春市司法局积极推动律师事务所与行业商协会对接协作，为权益评估意见提供法律保障。一年以来，宜春市累计办结涉起行政执法权益评估案件432件，为企业减免处罚金额755万元。宜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龙启波：
5: 我们把行业协会商会引入到涉企行政执法评估过程中，在严格执法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用这种有力度、更有温度的行政执法持续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的民营企业都能够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江市才聚焦重点民生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8: 一大早，在九江市柴桑区沙河汽车站，一辆辆干净整洁的城乡公交班线准时发班，方便村民往返城乡，通达各村组。村民黄克豪告诉记者，以前从城区回村子里需要转车，有时还无车可坐，如今直达村口的公交班线解决了他的出行难题。
9: 原来我们坐车要到镇上去，来回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就非常方便了，走2步路就到了家里。
8: 过去九江市柴桑区的城乡客运公司混杂，线路割裂，远一点的村子存在公交盲区，老旧的私营班车车况差，票价还不低，群众出行成本高，体验差。针对这一状况，当地交通部门全面摸排群众出行需求，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对全区13条私营乡镇班线完成整合收购，通过优化调整、新开延伸、线路融合等方式重新布局公交线网，实行统一标准化运营，实现班次加密、票价惠民。九江柴桑交通运输有限公司经理高小龙：
10: 更新了29辆新能源车，车辆啊，安全性、环保性、舒适性呢，比以前提高了。我们的票价整体下降了20%以上，
8: 票价降了，服务反而升级了。当地运用数字化手段，试运行6个智慧公交线路，同时针对客流稀少乡村开通。

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区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

0: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2: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在这集结，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于都人民不仅调集所有的民船，还把家中的房梁、门板都拿出来，让红军搭浮桥。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刘可如：
3: 当年的下桥工作都是在天色渐暗之时才开始，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那在早上6:30之前呢，又会把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道旁。就这样，先后架桥拆桥15次，保证了红军将士安全顺利渡过于都河。
2: 如今在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当年红军出发时军民依依惜别、母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演员几乎都是红军后代，主演管瑶。
4: 每一代人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担当，我的长征路就是扎根渡口，讲好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
2: 漫漫长征，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用顽强意志创造了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5: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2: 90多年来，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萍乡打造湘赣边物流枢纽，推动区域转型高质量发展；第二届江西客家6月6日晒普大会举行；赣超第八轮，南昌队0-0战平宜春队，超2.2万名客队球迷远征南昌。欢迎继续收听。
1: 萍乡市以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稳步开行铁海联运班列，推动枢纽服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枢纽经济与通道经济。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0: 日前，一列满载着美洲进口青豆的集装箱班列缓缓

0: 汝平乡赣西国际港。这批货物是本土上市企业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原料。过去，原料在厦门清关后，需组织多辆货车经公路运回厂区，不仅运输成本高，库存压力也大。前不久，企业与萍乡赣西国际港正式启动铁海联运合作，打通每周至厦门港至赣西国际港原材料进口新通道。公司物流部经理胡世亮：
1: 现在海铁联运项目启动后，原料从厦门清关后直接集装箱走铁路送至赣西国际港铁路港区，还可以存放在港区的甘源食品原材料中转仓。我们企业有生产需求，在短驳道生产区，这样一来不光大大减少了原料库存积压，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5%。
0: 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沪昆走廊与厦蓉通道的重要交汇点，萍乡所在区域年物资调入调出量近1吨，对高时效定制化物流需求旺盛。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后，当地以赣西国际港为依托，立足沪昆铁路高速公路交汇的区位优势，以铁路干线运输为核心，整合既有的7条铁路专用线，加快构建公铁联运加铁海联运加国际班列的多元化物流通道体系。江西省赣西国际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感：
2: 在建设和运行中，我们深度嵌入区域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针对不同产业的物流痛点，构建从原材料采购、生产配送到产成品分销、金融结算一体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0: 目前，萍乡已成功开行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老挝等跨境班列，打通并运营了到宁波舟山港、深圳盐田港、厦门港等沿海核心枢纽的铁海联运战略通道，业务覆盖5个国家及国内15省、32市。为赣湘边区域与亚欧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开辟了新通道。江西省赣西国际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感：
2: 同时呢，围绕电磁、陶瓷、纺织服装等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分拨配送需求，我们还建设了中转仓库、合作港口的前置仓，提高货物中转分拨效率，降低区域物流成本。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将使区域物流成本降低15%，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3: 南昌青山湖区针对辖区老旧小区屋顶渗漏、私搭乱建、杂物堆积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屋顶综合整治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小切口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4: 连日来，青山湖区占东街道工人新村南社区的老旧楼栋屋顶上，施工人员有序操作机械设备，对楼顶违规搭建、老旧破损隔热板进行拆除清运，有条不紊地推进屋面翻新作业。居民熊宝平：
5: 每年到雨季的时候，房顶漏水，上面下大雨，下面基本上就滴水。市政工程进驻搞这个楼顶，作为我来讲是快手较好。
4: 项目施工负责人冷平：
6: 我们涉及的主要是有8个小区、139栋楼房，预计在10月底完成屋面改造的施工内容。
4: 据了解，青山湖区2026年屋顶整治项目改造范围涵盖洪都中大道、北京东路部分沿线两侧，共涉及358栋城镇住宅，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全区整治项目已全面开工，全域同步推进违建拆除、隔热板清理等前期工作，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前全面完工。青山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品质与发展股股长赵凯：
7: 将坚持屋顶精细化整治，实施一楼一侧差异化改造，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全速推进屋顶整治项目落地见效，让老城屋顶焕发新生机，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城市品质。
8: 今天是农历6月初6，第二届江西客家6月6晒谱大会和在江西客家博物院客家文化城举行。活动汇聚国内8省份、赣州20个县市区的共66支姓氏宗亲代表团，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代表、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传承千年客家晒谱古礼。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9: 上午9点，舞龙舞狮与古典迎宾舞交织上演，拉开活动序幕。各姓氏宗亲身着传统服饰，高举图腾旗，手捧族谱，列队入城。 长者与嘉宾共同完成宗祠启门礼，

0: 公祭环节庄严肃穆，众人鸣钟献花，恭读祭文，共祭炎黄始祖与客家先贤。晒谱仪式中，三代宗亲依次将族谱传至晒谱区，百位老者与孩童同台诵读家训，场面温馨而震撼。江西客家博物院院长潘吉禄：
1: 对我们封存一年的族谱啊，进行一个晾晒，让防虫防潮，起到对族谱的保护作用。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凝聚家族的一个力量，根续家族的文脉，还有教育家族的后代，要知源头，懂感恩，明家风，不忘本。
0: 赣南作为客家摇篮，中原先民未必战乱南迁，定居后将族谱视为家族根脉，逐步形成了六月六晒谱的独特民俗。本次活动系统活化了客家族谱资源，更续了客家崇文重教、尊祖牧族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擦亮赣州客家文化名片，为海内外客家乡亲架起心灵相通的精神桥梁。海外客家代表吴婉静：
2: 可以让我们更加去了解我们家族的这些文化，可能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年轻人可能会了解客家文化的少一点，但是相信有我们的大力推广以及发展，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会认识到我们的客家文化，也更加的对我们的文化感兴趣。
3: 江西台消息，昨晚赣超第八轮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南昌队坐镇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宜春队，53000多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两支球队呐喊助威，其中超 2.2 万名宜春籍球迷随队远征南昌，创下国内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客队球迷观赛人数新纪录。经过90分钟激战，南昌队与宜春队最终0-0握手言和。在另一场比赛中，上饶队坐镇主场迎战鹰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鹰潭队最终以3-1战胜上饶队，收获了本赛季首场胜利。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19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另据报道，17号夜到18号上午，俄罗斯多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
7: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 九江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28度；宜春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萍乡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吉安雷阵雨，28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赣州雷阵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李先、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

0: 机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 41.88 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75% 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 25% 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四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

0: 应试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6: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7: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5: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5: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至 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

0: 的心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呢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2: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1: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2: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1: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三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三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2: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1: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正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2: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1: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2: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1: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浮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2: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正华浮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

0: 友宠上天了。可这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1: 别急呀，这追加的三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服饰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饰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属属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的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到底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0: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饰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0: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1: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刘阿姨说啊，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肿，感觉啊人就像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呢。现在参加团购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0: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振华服饰膏，我们才会做1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 有严老的授权，

0: 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一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

0: 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 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

0: 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3: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

0: 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字一出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它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木和春心，会说到南方和西周，山木和芷兰。不说契约未至的孤独，说闲敲棋子落灯花。中文的美啊，是把抽象的深情具体成眼前的风物，又把具体的存在呢虚化朦胧，成为传情的信物。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情美。那么中文到底有多美啊？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不知思念至极可说断肠，不知愁绪如江水东流不尽，不知何为漫卷诗书喜悦狂，也不知因何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啊，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啊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燕言笑艳艳，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十三四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它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二十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怒柔汗，着落冠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三十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

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40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50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60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60年一循环的纪年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70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70，古来稀”，它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80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80-90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100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100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8字，底部木，它是10和8，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苞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寒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蒲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霁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

0: 当桂秋、正秋和商旅，
1: 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紫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加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佳平、穷节、星回节。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1: 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兼职，也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和牙疼等等。再有，如果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的次数增多了，病状加重，不容易缓解等等，要高度警惕，是心梗。比如以前吃一片药可以缓解症状，现在吃两片也不管用了，以前休息五分钟就好了，现在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了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的胸痛，比方说吃饭之后、睡觉之前等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时的及早进行治疗。出现这些症状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是心肌缺血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以赢得最佳的治疗时机。大家一定要守住三条防线，定期的测血脂，高血脂啊是冠心病、心梗发生的高危因素，定期测量血脂水平，合理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服用降脂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心梗的发生。第二就是管住坏胆固醇。坏胆固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导致血管内粥样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物质。一般呢，把它控制在 0.2 到 4.11 毫摩尔每升之内。但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并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吸烟的高危人群，要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三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切忌剧烈运动，它都是防止心梗发生的有效措施。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说说夏季如何养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暑热，多数人的食欲不振，生姜啊，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对防暑有一定的益处。还有一种说法说，男子不可百日无姜，夏季万物生长，阳极阴生，心旺肾衰，因此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对男子性功能的保护和提升还是很有好处的。第二，夏季呢要多吃苦，夏季吃苦味食品呢，它能够促进脾胃的功能，增进食欲，苦味入心经，可用苦味来泻降心火。在苦味食品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苦瓜了。苦瓜呢是属于葫芦科植物苦瓜的果实，又叫凉瓜。苦瓜不仅爽口，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肺胃经，具有清热去暑、养血滋肝、和脾补胃、明目解毒等等功效，可治疗热病烦渴、中暑发热、痢疾、疮肿、痱子、结膜炎、小便短赤等等症状。再有就是要多喝水，夏天呢，气温逐渐的升高了，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关于喝什么水，比方说饮料当中呢，要首推的是白开水，它经济方便卫生，被称为白饮之王。事实上，任何含糖饮料啊，都不如白开水的保健价值高。纯净的白开水进入人体之后呢，很快被胃吸收了，马上发挥滋阴以生阳、补筋以生筋的作用，同时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有水在身，何惧炎暑。喝白开水呢，应该选择沸腾之后自然冷却的新鲜温开水，也就是20到25度左右。这种水啊，暖脾润胃，具有特应的生物活性，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吸收利用快。难怪有人会说呀，现在明白人喝无色的，糊涂人喝有色的。在某种程度上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夏季呢，要多静坐，夏属火，对应五脏之心，因此夏季呢要重在养心。夏日炎炎，往往让人呐心烦意乱，而烦则更热，可影响人体神经和器官的正常功能，从而对精神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嘛，因此要善于调节，多静坐，排除心中的杂念。夏季要少贪凉，高温之下呢，冷水洗浴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但是这样做呀，使得寒气非常的容易侵入人体，耗损你的阳气。有的人虽然用热水洗澡，但是喜欢洗完之后呢，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洗完之后吹电风扇，这样更容易导致寒邪伤阳。还有一些人呢，把冰镇啤酒等饮品

以及生冷饮食作为夜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寒邪凝滞，出现腹胀腹泻等等病症。那么如何不让这些寒邪滞留在体内呢？首先要注意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蘸着姜汁食用。阳气不足怕冷，手脚冰凉的寒虚体质的人，在夏季呢可以进行艾灸疗法，可补中益气，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如何躲开家里的毒气弹？在家具材料方面，人造板材当中甲醛的含量比较多，最好选用木板材料密封程度较高的家具。新买的家具要放一段时间再用。使用人造板材的衣柜的时候，尽量不放内衣和孩子的衣物。夏天衣柜里的被子、毛毯和秋冬的衣物会吸附大量的甲醛，取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漏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含有高达50万个可吸入颗粒，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车即将靠站的时候，微尘数量会迅速的上升。这些微尘很多直径都小于2.5微米，它能透过人的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引起哮喘、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因此当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您不妨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

0: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1: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0: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2: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间，让自己思索，让自己远望，生活原本就不缺少诗和远方。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

0: 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给心灵留一些缝隙，吹进淡淡的清风，让回忆在留白里发酵，然后找回那些遗失的美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他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它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人生正是有了遗憾的存在，才更丰满。那些至纯至真的情感，那些遗憾的美丽，在人生中才会有境外之境的美。所以留白处，自有真实的人生。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林语堂曾动情地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是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拥有才能满足，不能圆满会很遗憾，但其实在生活中留下一点遗憾，留下小小的留白，会让它更令人回味。所以别让生活太拥挤，给他留下一点点缝隙，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间，一首诗，一个可以静坐独立思考的时刻。在这小小的留白中，你能感受到自由、清新、恬淡、温暖的气息，能感受到流动的韵律、虚静的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给生命中那些未能圆满的美好一些留白。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有人说，衰老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而亲情是我们对抗遗忘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现场，去触摸两代人之间那些沉默而滚烫的心跳。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散文《一万次遇见》。一万次遇见，作者高星宇。外公的最后一个朋友去世了，参加完葬礼回城时，外公说，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由于两个

人听力都不好，没有交谈成功。通过后视镜，我看见麦公掏出口袋里的小毛巾擦了一下眼泪。一路上我偷偷看了他几眼，他都没有发现。外公性格孤僻，外婆去世后他在老房子里独居，这处房子在县城的郊区，离我和父母的住所很近。趁着暑假，我住在这里陪他。回到外公家时，院子里的大白鹅在盆里洗澡，扑腾得水花四溅。最多的时候，外公养了200只鹅，如今只剩下4只了。见我们回来，他们抬起大脚，钻进了竹子头下的阴凉处。我每天做一些简单的饭菜，定时喂鹅，早晨抽水浇园子，傍晚打扫屋子和院子，偶尔修剪花木。日落时分，我会爬上屋顶，一边喝白粥，一边看夕阳西下。外公早晨在院子里走走，其他时间主要用来看新闻、听戏。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没有人再提起他那个去世的老友。一天清晨，外公敲响了我的房门，我睡眼惺忪地开门，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春华，我的中山庄呢？庭山的儿子结婚，邀我去喝喜酒呢。”春华，是外婆的名字。我脑袋发懵，往后退两步，坐在了床上。他一脸天真地看着我，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我糊弄了他几句，关上门，打电话给母亲。啊，是阿尔茨海默病，我和你爸上周带他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早期，你盯着他，按时吃药，这几天我们正商量着把他接过来。母亲说了许多话，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你别怕啊，他吃了药就没事了，我和你爸办完事尽快回去。他把你认成外婆正好，你说啥呀他都会听。我打开房门，外公还是唤我春华。我让他吃药，他说没病吃什么药，我说这是钙片，他乖乖地吃了，还喝了一杯温水。我让他进屋等我，他也照做。中午我从厨房端着菜出来，外公正在客厅的摇椅上轻晃，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他从摇椅上起来，坐到餐桌前问我：“我怎么了？”“你把我认成外婆了。”我吃着豆腐头也不抬地说。“那我下次又不认识你了怎么办？”“我提醒你。”他笑起来，戏谑着说：“你能提醒我几次？”“1万次。”我捡了一粒花生米丢进嘴里。“我提醒你1万次。”母亲说，外公之前从来没有认错过人，只是健忘，总是找不到东西。可能是老友去世对他的刺激不小，病情才有加重的迹象。我陪着外公散步，暑去刚刚散去，静谧的小路上连风都没有。他拄着拐杖慢悠悠地往前走，我寸步不离跟着他。看着外公的背影，想起幼时他带我放鹅的情景。他戴着大草帽，我戴着小草帽，我们一起在大柳树底下乘凉睡觉，浩浩荡荡的鹅群在水边休憩，如同降落的白云。外公忽然转头问我：“你是谁家的小孩儿？啊，跟着我做什么？”我眼眶微热说：“我是小莫，外公。”“小莫是谁？”“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我大声说。“呵呵，你真会开玩笑，我才30岁，哪来的外孙女儿？”“

说完，他笑呵呵地往前走。后来，我在碗橱里发现了电熨斗，我将它放回衣橱后，又在洗衣机里看见了汤碗。生活每时每刻都像在开盲盒，我不敢让它离开我的视线，仿佛一个母亲照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担心他乱吃东西，甚至担心他不能自己洗澡。不过，我最担心的是他放弃记住我。我决心永远提醒外公，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遇见似的，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我是小莫，然后反复解释小莫是谁。或许他几分钟后就能认出我，或许他永远都认不出我。那天，外公在摇椅上午睡，我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推开门后，我放下拖把，双脚怎么也无法挪动。窗户半开着，有缕缕清风吹进房间。侧边的墙上贴满了浅黄色的便利贴，宛如一群利翅带飞的蝴蝶。此前，这些便利贴只有几张，现在它们沿着墙壁不断疯长，不断繁衍，好像长势不受控的爬山虎。我今年85岁，小莫是我的外孙女儿，我的女儿叫王小梅，我的老伴儿春华已经去世10年。我伸手去抚摸这些字迹，眼前浮现出外公站在这堵墙面前的情景。他仔细挑选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认真写下每一个字，然后小心翼翼地往墙上粘贴纸片，生怕弄错了顺序。或许他会戴上老花镜，用黝黑的手指捏起小小的纸片，辨认曾经写下的文字。中间的几张纸已经卷曲褪色，外围的那些崭新的纸片很可能是他最近两天才写的，绝大多数内容与我有关。这天夜里，我把席子铺到客厅的地上睡，以便掌握外公夜间的动向。我做了一个梦，那群黄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轻盈的微光在空中闪烁，它们在屋顶短暂停留后，成群结队地飞出了老屋。清晨，外公叫醒了我，他站在门口，戴着草帽，手持竹竿，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梅，我去放鹅了，你起来去上学。他娴熟地赶着院子里的那四只鹅，灿烂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恍惚间，我看见那四只大白鹅变成了许多只，渐渐地变成了一小群，最后变成了一大群。鹅群簇拥着外公，他的脚步更快了，弯曲的后背挺直了，白发变成了黑发。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喊，外公，我是小莫。他转过身，笑着对我点头。

记忆会褪色，会在时光里走散，但是爱却有着最朴素的形状。如果说高星宇笔下的温情是晚辈对长辈耐心的守候，那么接下来格非笔下的父爱则是沉默大山下无声的流淌。那碗藏着两块肉的白米饭，不仅是饥饿年代的味道，更是一个男人笨拙却厚重的深情。父亲的泪，作者格非。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的走路，唯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端到了我面前。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一边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地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了也没事。

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路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尝尝肉味儿。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的抖动，他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拌着浓汤的油泥排泄不出来，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我也一样。

无论是外公贴在墙上试图抓住世界的黄色便利贴，还是父亲吃到最后才发现埋在碗底的萝卜烧肉，这些细碎的瞬间构成了我们对家最深刻的注解。记忆可能会迷路，但是爱永远不会缺席。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陈友谅的士兵们在后退避斩的威逼下，向福州门发动了冲击。由于城楼上的箭弩和木石太猛，攻城木无法使用，士兵像发疯一样用手中的兵器猛砍城墙，居然把城墙冲出了一个十得多丈的大口子。这个城墙啊，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大凡到了这个时候，城门的指挥官会下令后撤进行巷战，但名将邓禹用他自己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城墙是怎样炼成的。邓禹得知城墙被突破后并未惊慌，他早有预料，准备了后招。当陈友谅的士兵们越过城墙破口准备进入城中时，发现城里的士兵用一种奇怪的东西对准了他们，枪声大作。是的，邓禹的后招就是火筒。元末的火枪经过在宋代和元代的改造，已经非常先进了，可以大规模投入使用。但由于这种东西操作麻烦，很多人像陈友谅等人不愿意装备。虽然他们也偶尔使用，但真正将火枪作为一个单独兵种使用的只有朱元璋。后来的明军三大营中的神机营就是火枪营。这种火枪给陈友谅的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一时不敢进攻。邓禹不愧为名将，他知道汉军很快将会卷土重来，没有呆板地去修理城墙，而是迅速用树木修建了临时城墙木栏。这种随机应变的细节最能反映将领的水平。果然不久后，汉军卷土重来，与邓禹军争夺木栏。守军用弓箭和火枪还击，但由于敌军太多，渐渐不支。此时闲着没事干的刘离、澹台两门守卫牛海龙、赵国旺带领士兵前来助战。朱温正此时正确分析了战场形势，带领主力亲自赶来增援，守军士气大振，与汉军死战。朱温正考虑到城墙如果不修好，迟早抵挡不住对方进攻，便命令一边作战一边修城墙。说实话呀，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前边的士兵在拿刀拼杀，他们后边的人用水泥刀在砌墙。陈友谅也认识到了福州门的城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机会，他亲自督战，务求必克。陈友谅和朱文正正在不远的地方对望，当陈友谅看到守军的勇猛，才感觉到自己可能错误估计了朱文正的能力。这场惨烈的战役从早上打到晚上，双方似乎都没有回去休息的愿望。为鼓舞士气，双方将领都亲自上阵。洪都总管李继先，跑来帮忙的牛海龙、赵国旺全部战死，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朱文正施工队修好了城墙，汉军见攻城望 终于退去。此战是开战以来最为艰苦的一战，双方以命相搏，最后的胜利属于朱文正，但他的损失也极为惨重，自己也负了伤。回去啊，我一定要宰了那个承包福州城墙工程的那个家伙。我们相信呢，这是朱文正最想做的事情。此战的惨烈也让陈友谅心有余悸，在之后的几天内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分兵占领了吉安作为后盾。城内的士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考验后，逐渐成长和适应了战争。事实证明，陈友谅此时的松懈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不久之后，他将面对更为顽强的防守。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小规模进攻后啊，陈友谅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五月初七，陈友谅在实地勘察城防后决定攻打新城门。实际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守卫新城门的是薛贤。要说薛贤此人呢，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个亡命之徒啊，一向以彪悍无礼闻名，在这个洪都城内那也是一霸，无人敢惹。这个陈友谅碰到薛贤，那是很快就会吃亏啊。五月初八，这个陈友谅下令大军攻击新城门，这新一轮的攻击可就开始了。哗！然而当陈友谅的士兵们穿了铠甲，拿着竹盾，小心翼翼向城门接近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城上的箭矢并不猛烈。陈友谅不禁大喜，立刻决定使用旅公车。这个旅公车呀，是一种巨型的工程车，但是由于拆卸复杂，不易活动，所以在激烈的战斗中呢，很少使用。此时不用，等待何时啊？城内的薛贤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呀。此时薛贤他命令打开城门，这个汉军士兵顿时激动起来了。他们死活进不去的城门，现在居然打开了。出来的是薛贤和他率领的骑兵。正在准备攻城机器的士兵没有想到，城内的人是如此大胆，居然还敢冲出来，是顿时阵脚大乱。薛贤带着骑兵是耀武扬威的冲杀了一阵后退了回去。在这之后，汉军再也没敢猛烈进攻新城门。正可谓我是流氓，我怕谁。从五月打到六月，陈友谅一直在望城兴叹，难道洪都攻不下来了？最后他决定攻击水路。六月十四日，他出其不意地从洪都的水关进攻，然而等待他的是早已守候在那里的长矛队。这个汉军士兵刚接近水关，守军就用特制的长矛穿过铁栅栏攻击他们，刺死刺伤不计其数。这个汉军是拼命地用手抓住刺出的长矛啊，才算暂时稳住了局势。此时里边守军的长矛刺击呢停顿了下来，汉军不由得大喜，以为守军已经逃跑，可谁知又过了一会儿，里边又开始用长矛往外刺。这个汉军呢已经习以为常了，依然用手去抓，谁知是不抓不知道，一抓吓一跳，一抓上是惨叫起来。仔细看才发现，这个守军把长矛和铁钩在这火上烤红了后再用来刺激汉军。原来呀，刚才去加热去了。陈友谅狼狈不堪，他用尽一切方法攻城，但洪都近在眼前，就是攻不进去。 无计可施之下，他又攻击赵德胜守卫的土部门。这一战倒不是没有收获，守城大将赵德胜被汉军的冷箭射死，但立刻有人接替了他的指挥位置，依然牢牢控制着城门。陈友谅陷入绝望。

忘了，这是个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其实啊，城内的朱文正也有着同样的痛苦。哎，什么时候能出去呢？围城，真正的围城。朱文正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睡好觉了，他在陈友谅大军到来前做好了部署，八个门来回转，督促将领做好准备工作。作战之时，他总是穿着铠甲睡觉，一旦有危险，他要立刻起身，带领自己手下那点少的可怜的兵力前去增援，是名副其实的救火队员。哎，要说当领导啊，真不容易，但他确实坚持下来了。他用他顽强的意志抵抗了60万大军的进攻，把他们阻拦在城下，完全无法动弹。顽强的意志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朱文正证明了这一点。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援兵还不到呢？如此大的战役，朱元璋一定已经得到了消息，为何他还不增援朱文正？这并不能怪朱元璋，因为朱文正根本就没有向他求援。大凡这种敌众我寡的防御战，守将都会在第一时间内向主帅求援，写上诸如你再不来大家就一起完蛋之类的话，交给送信人，并且会反复交代，让他快点来呀，快点来，不然老子就没命了。朱文正真是个奇人，他似乎把陈友谅当成了洪都露营的游客。洪都战役打了一个多月，朱文正以豆腐渣工程的城墙和有限的士兵与陈友谅的无敌舰队是反复较量，靠着他的军事天才一直支撑了下来。他似乎认为自己还有力量去对抗陈友谅，更大的消耗对方的实力，为决战做好准备。但他也小看了陈友谅，一个能够统管60万大军的指挥者，怎么会被小小的洪都难住？洪都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六月啊，这个陈友谅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文正敏感的军事嗅觉告诉了他自己，洪都的抵抗已经接近了极限，再也不能拖延了。那么他就派了一个人去找朱元璋，这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他的名字呢叫张子明。张子明从洪都出发去找这朱元璋，为了保险起见呢，他是白天不赶路，而是找地方睡觉，一到晚间了，趁人少的时候才出发，这有点类似倒时差啊。那么这种没有效率的走路方法，使他走了半个月才到应天找到朱元璋。这时节的朱元璋啊，也是一脑袋包啊，他派这个徐达去攻打泸州，所受到的待遇和陈友谅差不多，始终无法是攻破城池。朱元璋问张子明朱文正的情况，张子明是个聪明人，他没有说这朱文正撑不住之类这些话，而是说陈友谅来了很多人，但死伤已经十分惨重，而且出事时间过长，粮食差不多了，如果您出兵的话一定能击败他。朱元璋听了这话后十分高兴，马上派人去泸州让这徐达班师，赶紧回来。哎呦，才班师，早干什么去了啊？他让徐达赶紧回来，是准备决战。

0: 文章，再坚持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就到了。
1: 嘿，一个月，到那时啊，朱文正的骨头可能已经拿去敲骨了。话虽如此，张子明还是上路了。这次为了赶时间，他是日夜兼程啊。谁知到达了湖口时，被陈友谅的士兵给抓获了。陈友谅亲自接见张子明。张子明给陈友谅的第一印象是个呆子，站在那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陈友谅心中暗想，这个人容易对付。陈友谅开始给张子明做思想工作，从拉家常开始，到天下统一、民族大义等等等等，张子明只是不断的点头，到最后他也说烦了，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子明啊，和我合作，诱降洪都，你就能活；不合作，就死。张子明连忙说：“我合作，我合作。”于是，这个陈友谅派人押着张子明到了洪都城下，让他对城内喊话，让城里的人投降。张子明连声答应，走到城下，大声喊道：“请大家坚守下去，我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陈友谅傻眼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柔弱的读书人有这样的胆量，他气急败坏，拿刀子杀了张子明。他这才明白啊，这个书生并不怕死，只是他的使命没有完成，他还不能死。他还一直记得张子明临死前那嘲弄的眼神，更让他不安的是，从他的将领们的眼神中看到的是对这个读书人的敬佩。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居然会佩服这个人，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拥有最强力量的人就可以决定一切，不是吗？当我陈友谅弱小的时候，那些比我强大的人肆无忌惮地欺负我，现在我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力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怕我、畏惧我、尊敬我。那么为什么这个微不足道的读书人不怕死，不怕我呢？陈友谅第一次对自己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怀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用暴力和权威是解决不了的呀。陈友谅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如同徐寿辉不懂得陈友谅的生存方式一样。至正23年6月，在确定了陈友谅决战的方针后，这个朱元璋从泸州调回了徐达部队，并召集了他所有的精锐力量，包括20万士兵和他手下的优秀将领徐达、常遇春、冯胜、郭兴等人，连刘基这样的文人谋士也随军出征，与陈友谅一样。朱元璋这次也算是空国而来啊，迟早有这一仗，躲也躲不了，那就打吧。陈友谅和朱元璋就像两个赌徒，一个带了60万，一个带了20万，去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局。他们使用的砝码呢，那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和所有的一切。但这个赌局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赢的人将获得这片大地的统治权，这个奖励太让人动心了，没有人能够拒绝得了。至正23年7月6日，朱元璋带着他的全部赌注从应天出发，去参加这场赌局。朱元璋不会真的让朱文正守一个月，他的军队以急行军
0: 向洪都

0: 前进，不分昼夜，不停地走，向着他们的宿命中的战场前进。朱元璋走在行军的路上，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江上不时刮起阵风，却让人感觉到相当的温和舒爽。朱元璋却没有欣赏景色的心情，他的旗舰正向洪都前进。当他回头时啊，看到的是他众多的战船以及统帅战船的文臣武将。这是20万的大军。朱元璋每当想到这里，心里就止不住激动。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九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没有规矩，不以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我们来说说如何请安道万福。听众朋友，请安呢，它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规矩。这种规矩呢，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什么是请安呢？说白了就是当面问好的意思。但是跟问好不同的是，请安这个词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请安这个请字啊，是讲究规矩的。换句话说呢，这个请只能是晚辈给长辈请，或者是在官场上是下级给上级请，同辈之间呢是没有这个礼节的。安是安好平安吉祥如意的意思。请安大体上啊有三层意思，第一是问安，就是问候，尊敬您，也就是为您请安带来祝愿的意思。第二是报安，就是告诉您呐，我挺好，您别惦记着。第三呢是复请，就是请求指示。您看，您有什么要吩咐的？请安这个礼节啊，来自满族，而且只有男子行此礼才叫请安。这个安怎么个请法呢？要用什么样的姿势来行这种礼呢？它是有一定规矩的。清文会书对满族礼节的规矩啊，有具体的要求。通常穿剑服的男子请安的时候呢，要坠起马蹄袖头和旗袍子，先放垂袖头，左脚略向前移，右脚向后并屈膝，到离地只有一寸的时候，用双手按左膝，头略低，然后再慢慢起身。我们再看反映清朝人生活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头啊，都见过请安这些镜头。不过到了清末，随着清政府的衰微和世风的改变，请安的姿势呢也不那么讲究了。旗人之间呢，日常见了面，一般呢都改请单腿安了。中国人呢把单腿安叫做打签儿，就是右手向前向下伸，接近地面，同时弯腰，右腿屈膝，左腿略屈，比双腿安呢要显得随意一些。满族的妇女请安呢不叫请安，叫行万福礼。清文会书这里头就规定啊，妇女行万福满礼，妇女双手按腿，三叩首礼。请安这种礼节啊，在清代的官场普遍实行。由于当朝皇上是满族，所以行这种礼呢，不仅有满族人，其他的民族也是这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上之后，半跪半蹲的请安姿势呢，逐渐消失了。但是请安作为一种礼节和家庭规矩，在满族家庭当中啊是非常流行的，只不过请安变成了一种问候，不再是摆什么姿势了。与此同时，请安这个词儿啊作为问候的同义词也纳入北京土话之列。平时北京人见了面啊，往往要说上二爷好啊，我这儿给您请安了。你看这个请安相当于问安，那意思啊就是我在这儿啊向您问好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而这下一句又是谁对上的呢？好，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听众朋友，在唐朝啊，有这么一位诗人，他体型消瘦，通眉长爪，和李白齐名。17岁的时候，就凭借《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让韩愈叹服。他以诡异冷峭的诗风，在唐朝诗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李贺。李贺年少的时候就名动京城，与李煜齐名。公元810年，他参加科举。有人嫉妒李贺的才华呀，说他父亲的名字里叫李进素，进呢跟进士的进是同音，这是佳慧，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很多人都表示支持，而韩愈啊就义愤填膺写了一篇会辩。他说，如果父亲名进，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名仁，那么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虽然韩愈为他辩护，但是李贺呢还是被剥夺了考试资格，对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他却斗志昂扬，写下了雄鸡一唱天下白。公元811年，李贺经宗人推荐担任了奉礼郎。但是李贺啊心性孤傲，不甘只做九品小官，经常忧思哀叹，不久呢就病倒了。最后他辞去官职，在去往洛阳的路上悲戚地写下《金童仙人辞汉歌》，其中啊有两句是这样写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在通往咸阳的古道上，只有枯萎的兰草为同人送别，如果天也有情的话，照样也会衰老啊。这句诗以奇伟的想象惊动诗坛，很多文人雅士以此为上联来求下联，可是没有人能够接出下一句。直到唐朝灭亡，宋朝建立之后呢，才有一个酒鬼，他完美的对出了下联。这个酒鬼啊叫石延年。石延年字曼卿，是宋朝文学家、书法家，他性情豪爽，饮酒过人。他的好友刘潜呢也喜欢喝酒，两人没事就喜欢比酒量。有一天呢，他们看到一个新开业的王氏酒楼，两人就走了进去，从早喝到晚，喝酒期间是一言不发。第二天京都的人啊都传说有两位酒仙在王氏的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两位酒仙呢是石延年和刘潜。石延年不仅是一个酒鬼，还是一个酒怪，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很多奇怪的饮酒方式，头发凌乱，脚上戴着镣铐喝酒叫囚饮，在树上喝酒叫巢饮。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喝得酒酣高兴，有人提出以天若有情天亦老来对下联，大家啊都同意，但是纷纷苦思冥想啊，很多人想出了下联，但是没有对得特别精彩的。曼卿，你也来试试吧。石延年听后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上天如果有情，那就会变老，月亮如果没有遗憾，那就会一直圆满。这上下联不仅声律词意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堪称千古绝对啊，大家都拍案叫绝。司马光在《温公叙诗话》当中啊就称赞说，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对月如无恨月长远，人以为尽敌。直到现在呢，天若有情天亦老仍传唱不衰。李贺能写出这样的诗词啊，和他的刻苦是离不开的。有一次李贺像寻常一样骑着瘦马，边走边思索，一想到好句子就拿出纸条记录下来，然后投进他的锦囊里。回到家中啊，他饭也来不及吃，就把投进去的断章短句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们变成一首首令人叫好的诗作。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的心疼，说啊，看来你非要呕出心吐出血才肯罢休啊，居然连饭都忘了吃。正是因为李贺在诗词上刻苦钻研，他的诗词才会经久不衰。胡适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
肯下笨功夫的人太

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所有的成功都写满了刻苦和努力，那些为目标流过汗水的日夜，凌晨夜里的坚持，都变成了一个个勋章。它让努力者有十足的底气走向未来，漫漫远路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希望大家也能够勤勉努力，最终达到人生的高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智者不上两回当，这句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啊，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当了。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

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智者不上二回当，这个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以后呢，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第二回了。说战国时期呢，有个带兵的将领，他人英明善断，百战百胜，可是他上了一次当啊，差点没了命。说有一天他带兵出征，骑马跑了百余里路，天黑了就住在一个民宅里。他爱兵像亲兄弟，见守在门口的卫兵打盹儿，就说今晚营房有岗就行了，我这里不必守着了。他让兵丁睡觉去了。这个将领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很快酣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梦中觉得身子热乎乎的，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用手一摸，一个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随即有人敲门喊报告，他一把推掉身上的女人，打开房门，见那下官急得满头大汗，报告说有军情，敌人进攻来了。将领问道，为何报告得这么迟？那下官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炕上正在发抖的女人，低下头去小声地说道，先前我来过，顺着月光从窗口一看看到一个女人钻进了你的被子，我就先集合士兵去了。将领愤怒地说，为何不叫我说吧，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就带兵出击敌人去了。一阵冲杀，把偷袭的敌兵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不剩的杀了个干净。他回到住房审问那个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住在了贼窝里了。于是对下官们说呀，这个女子让敌人用白银买通了，我差点让她迷糊了。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呀，要以此为终身教训呐，智者不上二回当。从此智者不上二回当就成了一句吸取教训的俗话，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自度。自度是心灵的觉醒与自我救赎，在纷扰尘世当中，唯有自省自律，方能度过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不依赖外物，不迷失自我，用智慧与勇气照亮前行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清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苦菊。苦菊又叫苦菜，是菊花的一个特殊品种，虽然它的味道微苦，但是却是清热去火的最佳食材之一。苦菊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天然植物多糖、膳食纤维、生物碱、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钙、磷、钾、锌、铜、铁、锰等等微量元素，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保健蔬菜。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它是菠菜的两倍。夏季常吃苦菊对身体特别好。苦菊的做法呢有很多，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吃。下面来分享一下凉拌苦菊的美味做法。准备苦菊、蒜、松花蛋、花生米、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香油。具体做法是，苦菊去掉根部和老叶，装入盆中，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浸泡十分钟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取出沥干水分。把大蒜切成粒，取一把花生米炸熟放凉，把花生米的表壳去掉，再用刀压成碎，然后把松花蛋切成小块，把沥干的水分的苦菊掰成小段放入盆中，加入蒜呢，还有皮蛋、花生碎，再加入适量的盐、生抽、蚝油、米醋、白糖和香油，拌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特别提醒大家，在做凉拌苦菊的时候，苦菊清洗干净之后呢，一定要完全的沥干水分，才可以加其他的食材去凉拌，这样呢吃起来才更好吃。第二，挑选苦菊的时候呢，要选鲜嫩、无枯叶、无病叶、无老根、株形整齐的苦菊。第三，苦菊啊，它不耐久放，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把苦菊装入保鲜袋内，放入冰箱里保存，冷藏保存哦。第四是，苦菊不宜与葱、蜂蜜和虾皮一起食用，它会影响人体对它营养素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注重养生了。但是有些看似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有些错误的养生方法，你中招了吗？一，五谷杂粮粉吃出糖尿病。都说多吃五谷不生杂病，于是五谷杂粮粉呢就悄然流行起来了。很多人觉得杂粮粉又方便，好处又多，但其实恰恰伤身。五谷杂粮最重要的就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磨成粉之后，膳食纤维反而被破坏了，只剩下淀粉和糖类了。常吃五谷杂粮粉对血糖的提升速度更快，对身体不利。吃多了恰恰会增加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尤其是糖尿病。二，天天喝粥喝出营养失衡。有的老年人因咀嚼功能不好常年吃粥，也有少数讲究药膳的人通过吃粥来保养自己的身体。据观察，长期喝粥的老年人一般比较消瘦，原因是老年人的胃动力比较差。长期吃粥，人体得到的总热量和营养物质不够体内消耗，导致营养失衡。所以经常吃粥和吃药粥虽然是养生一法，但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除非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或者是治疗的需要。三，乱补维生素吃出结石。很多人把维生素当作万能品，每天吃几片觉得有益身体健康。其实如果身体不缺乏维生素，无论是患何种病，服用维生素呢都是一种浪费，甚至会加重病情。比方说胃溃疡的患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不仅无效，还会加重对胃的刺激。平时有人把维 C 泡腾片当作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但只有维生素缺乏者才需要补充。一旦长期过量的服用维生素 C， 还会导致尿路结石，加速动脉硬化。第四，就是乱补钙，当心高钙血症、肾结石。补钙的观念呢，在我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很多老年人觉得补钙补得越多，吸收的就越多，骨骼呢也就越强壮，于是就大把大把的吃钙片。钙并非补得越多越好，我国营养学会推荐体重在50至70公斤的老年人每天需钙量大概是1000毫克，除了在饮食当中获得之外，额外补充的钙量为300到700毫克。过量的补钙会影响到人体对铁和锌的吸收，还容易引起高钙血症、肾结石等等并发症。其实健康均衡的饮食可提供足够的钙，好的钙源包括牛奶、乳制品、豆制品、绿叶蔬菜等等。五，辟谷养生毁了肠胃。近些年辟谷养生越来越受到追捧，不吃谷物、肉和蛋等等，仅仅依靠喝水、打葡萄糖来替代三餐，称为能够清理肠胃。你以为这样的辟谷方法真能养生吗？辟谷呢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物质的吸收等等都受到影响，容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等疾病。六，每天8杯水伤了肾。经常听到有人说多喝水好，每天要喝够8杯水才健康。其实人每天对水的需求大概在2000到3000毫升，也就是比喻的8杯水。但是我们的三餐当中啊，饭菜和汤它也含有水，所以正常的饮食之下呀，每天只需要补充10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而且每一次喝水应少于300毫升。过量饮水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中毒又伤肾。过量饮水还会导致血液当中钠的含量过低，而引发低钠血症，出现昏睡、恶心、抽搐甚至昏迷。七，趁热吃，吃出食道癌。我们国家有着趁热吃、趁热喝的习惯，嘴的欲望啊是满足了，但是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人的消化道呢十分的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如果经常吃烫的食物， 黏膜损伤之后还没有修复，又受到烫伤，可形成浅表溃疡。反复的烫伤修复就会引起黏膜质的变化，进一步发展成肿瘤。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过烫的食物，温度呢要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第八就是每天1-2万步，毁了膝盖。骨科专家指出，走路虽然有利于健康，但是运动要掌握适当的方法。一味的大量走路是容易损伤你的腿部的。1万步对于平时习惯运动的人来说呢，是相对简单的。就算提高到2万步，也只是平常运动量而已。如果平时缺乏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走上1-2万步，不仅身体会吃不消，还可能会造成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运动最好是循序渐进。在这儿啊，要告诉大家，这样养生不花一分钱，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了。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第二就是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呢，有一种物质，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之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肾当中的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啊，可以在肠道、肾脏以及骨骼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第三就是晚上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脚是阴血的大本营，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呢，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泡脚时间呢，并不是越长越好，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到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到20到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第五就是勤读书，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到底呢，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呢，大脑血管经常是处于舒张的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的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最后就是转动眼球，保护眼睛。电脑、手机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劳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呢都应该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种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激素。激素天然存在于人和动植物体内，具有促进生长和发育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生产当中啊，添加外源性的激素呢，主要目的是增加生长速率或者是产奶率，提高生产效率。激素分为动物性食物激素和植物性食物激素。那么动物性食物中激素的主要来源呢，是在饲养过程当中添加的外源性激素和动物自身存在的天然内源性激素。有人会问了，动物性食物激素是否会影响健康呢？动物性食物激素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啊，主要关注食物激素对肿瘤等疾病以及对生长发育影响，但是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中的相关性。不过 GLP-1 等激素水平与肿瘤等疾病风险正相关，动物性食物中的激素依然是专家们担忧的危险。

其中黄油、牛油、猪油等等动物油脂要限量，每天的奶类的摄入量推荐300到500克，每天蛋奶以外的动物性食物摄入量呢为120到200克。下面来说说植物性食物激素，我们一般关注的是植物激素与植物雌激素。植物激素呢，它主要包括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脱落酸，还有油菜素内酯、茉莉酸、水杨酸和独角基内酯。植物激素呢，通常是作为生长发育调节剂应用，能起到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成熟的作用。比方说用于反季节蔬果的种植，香蕉、番茄等蔬果运输催熟等等。那么植物本身呢，也存在大量的植物激素，日常的果蔬当中啊都含有植物激素。植物激素它不会影响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甚至某些植物激素的衍生物可以制成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植物雌激素和人体雌激素的结构类似，具有激发或者是拮抗人体雌激素的能力，在坚果、种子、大豆以及谷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那么植物性食物激素它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有人会问，豆制品吃多了会不会造成青少年早熟？会不会增加女性肿瘤的风险？男性会不会女性化呢？首先第一个，植物雌激素对青少年发育的作用啊，由于受现代肥胖、环境等等因素共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第二是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豆豆制品摄入可能会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并且乳腺癌患者食用大豆豆制品也是安全的。第三，综合多项研究数据啊，大豆异黄酮摄入不影响男性的生殖激素，并且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的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大豆以及坚果是25到35克。请记住这几句话：食物激素不可怕，正规购买放首位；蛋奶荤菜要适量，配点豆子更健康；初乳不必经常吃；烹调少用动物油。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吃完饭后开车很不安全。饭后由于消化的需要，血液大多集中到了你的胃部，大脑处于暂时缺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开车容易导致操作失误，发生车祸，因此一定要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之后再开车是最安全的。饭后别唱卡拉 OK， 刚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加大，血流量增加，这个时候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加，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等其他的症状，因此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左右，食物正常消化之后再去唱卡拉 OK， 或者干脆先唱歌然后再去吃。病也可以是好的，生病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生病也会让你更健康，下面这些病就有利于机体的健康，但是要注意轻重程度。一、发烧可以杀灭癌细胞；二、咳嗽可以排出呼吸道的废物；三、流鼻血，机体在自由去火；四、腹泻，排出身体内部的毒素；五、呕吐，为了排出有害物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

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说再见，我不敢向你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5: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2: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6: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

0: 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公关扶持双轮驱动，赋能江西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叶静初在南丰调研防灾避险工作；
3: 从一法了之到一起一策，宜春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涉企执法权益评估；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报道，九江市柴桑区深耕为民办实事，践行初心暖民心；
3: 萍乡打造湘赣边物流枢纽，推动区域转型高质量发展；
2: 江右观潮，从面子好看到里子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以新材料为核心赛道，通过科技攻关与政策扶持双轮驱动，全面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4: 走进萍乡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公司研发经理马维成告诉记者，这些蜂窝状的陶瓷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性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5: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 30%， 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 20%， 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 35% 以上。
4: 过去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碎裂，用维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江西科兴特种陶瓷研发经理马维成，
5: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4: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单靠企业孤军奋战压力不小，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还配套了专项奖补。在萍乡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2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江西科兴特种陶瓷财务经理易敏，
6: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 10% 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的项目，还能拿到 20% 研发经费的补贴返还，极大调动了我们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4: 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一张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福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国科学院院士骆广生，
7: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的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15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丰县调研防灾避险工作。调研中，叶建春强调，全省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深刻吸取相关事故教训，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和完善应急预案工作，尽心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下同村叶建春仔细查看山体土质情况，要求发挥好智能预警设备作用，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并尽早通过治理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在西山村，叶建春向切坡建防户居民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叮嘱村干部做好紧急情况人员转移通知工作。他说，要坚持把钱花在隐患排查整治，而不是事故善后处理上，不留潜在风险隐患，把防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扎实。在潭湖水库，叶建春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介绍，他指出，各地相关人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日常巡堤工作，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坚决守好防汛安全底线。叶建春严肃指出水库溢洪道围堰阻碍行洪的问题，要求科学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紧急情况下行洪安全。副省长万广明一同调研。
2: 企业违法，罚少了，法律的底线守不住，罚重了，一家小厂可能就撑不下去。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平衡点？宜川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实践，用权力评估给出了破题心解。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8: 日前，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特种设备专项检查中发现，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二次超压使用蒸汽发生器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该公司此前已有同类违法记录，无法适用守违不罚，执法部门拟定了没收设备并罚款 4.4 万元的处罚方案。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9: 收到这个罚单，就如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犯了错嘛，我们认，但如果真的要把设备没收罚款4万多，这个工厂会支撑不下去。
8: 龙盛公司是万载工业园区一家稳就业保税源的小微企业，现有员工65人，一旦处罚落地，企业正常经营将难以为继。难题如何破解？案件被移送至万载县工商联，由工业园区商会介入。万载县工业园区企业商会副秘书长鲍金：
10: 考虑到它解决了当地多人就业，我们就开展了权益综合评估，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罚停更符合各方利益的方法。
8: 结合企业整改态度、社会贡献与经营困境，商会提出不予没收设备、罚款2万元、处罚不予上网公示的评估意见。这一方案最终被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万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文俊：
11: 执法不等于立法了之，商会提供的信息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判断处罚尺度，安全隐患彻底消除了，企业也能够正常生产经营，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执法效果。
8: 万载县龙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户环：
9: 处罚减轻下来蛮好，生产安全来讲的话也多了一个安全保障，我们企业也能够正常的经营下去，我觉得还是蛮 OK 的。
8: 罚单变轻了，但执法的严肃性没有减，这背后是宜川市去年7月在全国率先建立的工商联加行业协会商会加执法部门三位一体设起行政执法权益评估体系。执法部门做出处罚决定前，如果企业有较大异议，案件可转送工商联，再由相关商会开展评估，形成的评估意见作为执法决策的重要参考。宜春市工商联经济联络科科长邹思明：
12: 民营企业在面对小案重罚时，存在底气不足、不会维权等情况，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权益评估，恰好补齐了这个缺口，完善了民营企业维权服务机制，搭建了行政执法单位与企业间的沟通平台。
8: 在为企业纾困解难的同时，权益评估也让执法单位的决策多了一层审慎和依据。宜春市文广旅局出台了涵盖7大领域59条的4张清单，对情节轻微、及时纠正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宜春市司法局积极推动律师事务所与行业商协会对接协作，为权益评估意见提供法律保障。一年以来，宜春市累计办结涉及行政执法权益评估案件432件，为企业减免处罚金额755万元。
13: 宜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龙启波。
14: 我们把行业协会商会引入到涉企行政执法评估过程中，在严格执法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用这种有力度更有温度的行政执法持续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我们的民营企业都能够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4: 设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江市柴桑区聚焦重点民生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2: 一大早，在九江市柴桑区沙河汽车站，一辆辆干净整洁的城乡公交班线准时发班，方便村民往返城乡，通达各村组。村民黄克豪告诉记者，以前从城区回村子里需要转车，有时还无车可坐，如今直达村口的公交班线解决了他的出行难题。
15: 原来我们坐车要到镇上去，来回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就非常方便了，走两步路就到了家里。
2: 过去九江市柴桑区的城乡客运公司混杂，线路割裂，远一点的村子存在公交盲区，老旧的私营班车车况差，票价还不低，群众出行成本高，体验差。针对这一状况，当地交通部门全面摸排群众出行需求，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对全区13条私营乡镇班线完成整合收购，通过优化调整、新开延伸、线路融合等方式重新布局公交线网，实行统一标准化运营，实现班次加密、票价惠民。九江柴桑交通运输有限公司经理高小龙：
16: 更新了29辆新能源车，车辆啊，安全性、环保性、舒适性呢，比以前提高了。我们的票价整体下降了20%以上，
2: 票价降了，服务反而升级了。当地运用数字化手段，试运行6个智慧公交线路。同时针对客流稀少乡村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区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民生改善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收集民情民意3217条，办结各类问题2723个。停车三免、潮汐菜场、校园免费午餐、职工健康午休等一批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获得群众广泛认可。九江市柴桑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方桥：
17: 采取半月更新、每月调度、部门联动督查通报工作机制，让整改落地见效，对整改过程中成熟有效的典型做法转化为机制制度，实现长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惠民实际。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萍乡打造湘赣边物流枢纽，推动区域转型高质量发展；第二届江西客家6月6晒谱大会举行；江右观潮，从面子好看到里子幸福。欢迎继续收听。
3: 萍乡市以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为契机，积极推进多市联运发展，稳步开行铁海联运班列，推动枢纽服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壮大枢纽经济与通道经济。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8: 日前，一列满载着美洲进口青豆的集装箱班列缓缓驶入萍乡赣西国际港。这批货物是本土上市企业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0: 生产原料。过去，原料在厦门清关后，需组织多辆货车经公路运回厂区，不仅运输成本高，库存压力也大。前不久，企业与萍乡赣西国际港正式启动铁海联运合作，打通每周至厦门港至赣西国际港原材料进口新通道。公司物流部经理胡世亮：
1: 现在海铁联运项目启动后，原料从厦门清关后直接集装箱走铁路送至赣西国际港铁路港区，还可以存放在港区的甘源食品原材料中转仓。我们企业有生产需求在短驳道生产区，这样一来不光大大减少了原料库存积压，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5%。
0: 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沪昆走廊与厦蓉通道的重要交汇点，萍乡所在区域年物资调入调出量近1吨，对高时效定制化物流需求旺盛。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后，当地以赣西国际港为依托，立足沪昆铁路高速公路交汇的区位优势，以铁路干线运输为核心，整合既有的7条铁路专用线，加快构建公铁联运加铁海联运加国际班列的多元化物流通道体系。江西省赣西国际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感：
2: 在建设和运行中，我们深度嵌入区域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针对不同产业的物流痛点，构建从原材料采购、生产配送到产成品分销、金融结算一体化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0: 目前，萍乡已成功开行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老挝等跨境班列，打通并运营了到宁波舟山港、深圳盐田港、厦门港等沿海核心枢纽的铁海联运战略通道，业务覆盖5个国家及国内15省、32市，为赣湘边区域与亚欧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开辟了新通道。江西省赣西国际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感：
2: 同时呢，围绕电磁、陶瓷、纺织服装等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分拨配送需求，我们还建设了中转仓库、合作港口的前置仓，提高货物中转分拨效率，降低区域物流成本。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将使区域物流成本降低15%，进一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3: 南昌青山湖区针对辖区老旧小区屋顶渗漏、私搭乱建、杂物堆积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将屋顶综合整治列为重点民生工程，以小切口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4: 连日来，青山湖区占东街道工人新村南社区的老旧楼栋屋顶上，施工人员有序操作机械设备，对楼顶违规搭建、老旧破损隔热板进行拆除清运，有条不紊地推进屋面翻新作业。居民熊宝平：
5: 每年到雨季的时候，房顶漏水，上面下大雨，下面基本上就滴水。市政工程进驻搞这个楼顶，作为我来讲是快手较好。
4: 项目施工负责人冷平：
6: 我们涉及的主要是有8个小区，139栋楼房，预计在10月底完成屋面改造的施工内容。
4: 据了解，青山湖区2026年屋顶整治项目改造范围涵盖洪都中大道、北京东路部分沿线两侧，共涉及358栋城镇住宅，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全区整治项目已全面开工，全域同步推进违建拆除、隔热板清理等前期工作，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前全面完工。青山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品质与发展股股长赵凯：
7: 将坚持屋顶精细化整治，实施一楼一侧差异化改造，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全速推进屋顶整治项目落地见效，让老城屋顶焕发新生机，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城市品质。
8: 昨天是农历6月初6，第二届江西客家6月6晒谱大会在江西客家博物院客家文化城举行。活动汇聚国内8省份、赣州20个县市区共66支姓氏宗亲代表团、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代表、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传承千年客家晒谱古礼。赣州台记者陈世宏报道。
9: 上午9点，舞龙舞狮与古典迎宾舞交织上演，拉开活动序幕。各姓氏宗亲身着传统服饰，高举图腾旗，手捧族谱，列队入城。长者与嘉宾共同完成宗祠启门礼，公祭环节庄严肃穆，众人鸣钟献花，恭读祭文，共祭炎黄始祖与客家先贤。晒谱仪式中， 三代宗亲

0: 次将族谱传至晒浦区，百位老者与孩童同台诵读家训，场面温馨而震撼。江西客家博物院院长潘吉禄
1: 对我们封存一年的族谱啊进行一个晾晒，让防虫防潮，起到对族谱的保护作用。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凝聚家族的一个力量，根续家族的文脉，还有教育家族的后代，要知源头，懂感恩，明家风，不忘本。
0: 赣南作为客家摇篮，中原先民未必战乱南迁，定居后将族谱视为家族根脉，逐步形成了六月六晒谱的独特民俗。本次活动系统活化了客家族谱资源，更续了客家崇文重教、尊祖牧族的优良传统。

0: 日下达2026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 1.15 亿元，全年此项资金累计拨付是 2.87 亿元，用于支持落实职业学校差异化生均拨款政策，补齐院校办学硬件短板，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等。
1: 夜游干婆井，焕新潮玩季，2026江西省文旅消费焕新季近日在赣州启动，活动以科技赋能、跨界融合、全域联动为核心，现场集中发布首发首秀文旅新品、精品自驾游路线，并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消费政策。
0: 近日，九江上饶接连涌现见义勇为暖心事迹。九江一名女童在长江九江城区段落水，三位热心市民挺身而出，最终被九江职业大学教师、退伍军人刘江兵成功营救上岸。鄱阳县一名两岁幼童被蛋黄卡喉，跆拳道教练李平华与路过护士汪燕现场接力施救，并呼叫120，孩子成功脱离危险。
2: 江右观潮，
1: 倾听时评，从面子好看到里子幸福。7月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举行，江西万安县创新移风易俗33制工作法成功入选全国十大案例，一个山区小县的基层实践何以登上全国示范舞台？
0: 农村陈规陋习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源在于人情束缚、面子观念、攀比风气裹挟千家万户，人人都是受害者，却谁也不敢先突破。万安的破局之道在于系统施治、精准发力，三管齐下，直击痛点。家宴三单制立规塑形，明确菜品数量、消费额度标准，落实宴前报备、宴中监督、宴后评分全流程管理，管住舌尖上的浪费。孝德三倡导，将厚养薄葬、赡养老人等规范全面纳入村规民约，让孝老爱亲从抽象的道德理念变成可触可感的身边榜样。落实婚嫁三制礼，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这些润物无声的务实举措，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1: 万安经验的可贵在于其系统化、规范化的治理思维，实现了制度约束、文化浸润、群众参与的有机统一。家宴有标准可依，孝德有榜样可学，婚嫁有规矩可循，三大举措相辅相成，凝聚合力，为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0: 万安一域之变，折射江西全域之境。目前全省100个县市区都出台了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实施细则，20000多个村社区将彩礼限额、宴请标准写入村规民约。下一步，江西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不断推广基层移风易俗好经验，以文明新风绘就干婆乡村，振兴新图景。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0: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交通出行、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昨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涡扇支线客机，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美军

0: 28号晚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伊朗对约旦的袭击。伊朗军方19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随后，伊军对科威特境内两个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伊朗副外长宣布，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到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到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 GDP 的 0.2% 到 0.4%。
0: 天文学家确认一颗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系外行星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位于陆报座方向红矮星宜居带内，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2: 今日提示：
1: 夏天如何防晒才科学？医生表示，防晒不是拒绝阳光，而是防御阳光中的有害紫外线。普通人每天都需要适度晒太阳，零光照不利于身体健康。长期光照不足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骨质疏松，持续疲劳，免疫力下降，影响内分泌与生殖，情绪与睡眠，损伤皮肤屏障。
0: 如何才能做到科学防晒呢？专家表示，身体部位中面部、颈部、耳后、手背、头皮皮肤较薄，常年外露，需要重点防护。而四肢、后背、臀部、大腿等部位可适度日晒，夏季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每次10到15分钟，冬季最佳时段为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每天晒20到30分钟，既有助于补钙强骨，又能改善情绪。此外，这些场景下不用刻意防晒，包括清晨或傍晚光照极弱时，冬季的阴天、雨雪天，短时间在树荫、楼宇背阴处，此时紫外线的杀伤力微乎其微。在防晒好物方面，医生建议以帽子、口罩、防晒衣、墨镜等硬防晒为主，防晒霜之类的软防晒为辅。皮肤需要保护，身体更需要阳光，扔掉焦虑，学会在防护与滋养间找到平衡吧。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琪，责编李先、郑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 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目前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个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排查工作。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多家生活服务平台将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军基地遭袭画面疑似曝光，美方证实两名士兵身亡。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说，美国政府因加拿大野火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批评加方无能，并威胁施以关税惩罚，他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英国田径名将克尔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一英里比赛中跑出3分42秒66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南昌、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七市和吉安市北部、九江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7到29度，局部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昨天是农历六月初六，第二届江西客家六月六晒谱大会在江西客家博物院客家文化城举行。活动汇聚国内八省份、赣州20个县市区共66支姓氏宗亲代表团、港澳台及海外客家代表、文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传承千年客家晒谱古礼。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常年奔波在外，暑期子女看护难是他们最急最忧的操心事儿。鹰潭市统筹整合社会资源，让新就业群体实现推门即入托，安心去奔波。鹰潭的记者陈志文报道。

0: 在鹰潭市青少年宫篮球馆，十几个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有模有样的学投篮，外卖骑手张丽在门口看着自己家的小孩在馆内练得满头大汗，十分开心。
1: 以前放暑假最发愁，白天在外面跑单，孩子独自在家没有人看管，送兴趣班花销又太大了，这个托管班真的太贴心了，不仅有人照看孩子，还能写作参加趣味活动，我们在外面跑单就彻底踏实了，实实在在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0: 七月上旬以来，鹰潭市依托同心港湾省级试点站点、月湖区圣溪社区市级站点市青少年宫，统筹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起18个全域覆盖、就近就便的爱心托管服务矩阵，全程公益免费为新就业群体等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首期子女托管服务。托管不托管，更要托得住、育得好。为了让孩子们在夯实知识的同时拓宽视野，各托管站点组建起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社区志愿者的复合型服务队伍，通过绘画、书法、体能训练、红色光影等特色课程，让托管班从单纯的看管升级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截至目前，鹰潭市爱心托管及相关服务已累计惠及新就业群体及留守儿童超过3000人次。鹰潭市青少年宫培训部负责人蒋杰：
2: 我们呢，针对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这类新就业群体暑期看护难题，开设了公益托管，配备了志愿者、老师，开展兴趣课程、夏令营活动，希望呢，通过这样子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关爱新就业劳动者的子女，让家长能够安心打拼，也让孩子们呢，度过安全充实的暑假。
3: 彭泽县聚焦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推出低成本创业帮扶举措，通过设备扶持、技能培训、跟踪服务等组合拳，帮助困难群众迈出创业第一步。九江台记者焦磊、彭泽台记者赵斌报道。
4: 近日，彭泽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面向低保户、4050失业人员、残疾人等群体集中免费发放了28台商用冷藏柜。彭泽县受助创业者冯先生：
5: 我摆摊做点便民小吃，购置设备的话开销一直是有压力的，今天免费领到冰柜，还提供免费的创业指导，给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
4: 设备发放只是起点，服务全程护航才是关键。工作人员随后开展上门回访，核查设备使用情况，指导规范经营，同时在城区便民街区设立低成本创业帮扶点，提供政策咨询、摊位协调、经营指导等常态化服务。彭泽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汪芒：
6: 我中心将持续摸排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创业意愿，持续优化低成本创业的帮扶举措，同步配套创业担保贷款、经营指导、技能培训等一揽子扶持政策，主动帮助大家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3: 入夏以来，夏夜休闲出游成为萍乡市民生活新风尚。当地深度整合市井夜市、街头文娱、特色体验等多元业态，盘活夜间消费资源，让城市夜经济活力全面迸发。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7: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大红灯笼次第点亮，街区中心大舞台上激情审讯、热辣萍乡的城市音乐会正在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市民周邦喜：
8: 我这吃完饭和家人来南正街逛逛，今天还看到了万不了乐团的演出，而且周边夜市非常热闹，吹着晚风看着演出，逛逛古街啥的，各类的萍乡辣味小吃应有尽有，完美体现咱们辣都的特色，特别舒服。
7: 演出聚人气，夜市更红火，街区专设夜间美食市集，萍乡炒粉、莲花血鸭等本土辣味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香辣气息萦绕街巷。同时创新增设中医康养

0: 点位，文创小铺、趣味小摊、休闲业态一应俱全，美食游玩与康养融合，市民边逛边尝，打卡互动，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市民刘星宇：
1: 今年多了中医汤味，夏天容易湿热，过来咨询三伏天养生知识，还能做个简单的推拿，一边感受老街烟火，一边了解传统中医，体验感很好。
0: 以体育热度带火夜间消费，以市井烟火点亮城市夜色。南正街依托辣味美食做强特色，讲好辣都品相故事，盘活夜间经济资源，常态化开展街头演绎游园活动，持续聚拢人流，激活商气。萍乡市文旅集团宣传专员谭志浩：
2: 我们紧紧抓住赣超全民健身的热潮，打造沉浸式的大众观赛场景，街区客流量同比去年提升 35%， 客户经营效益同比增长 18%。 下一步我们将会持续深挖本地美食文化，策划各类特色主题活动，完善我们的街区配套服务，让千年古街成为展示萍城烟火、彰显辣都魅力的重要窗口。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昨天在上海召开，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请听报道。
6: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7: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6: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